0: 谁走的这济宁沟都冒凉气儿，觉着周围不是神仙就是鬼魂。三多和九如腿肚子都有点转筋了。
1: 怎么选这么个地儿？到了，这就是
0: 到了偏坛的正门。黄天霸看了看，高大的院墙，门户紧闭，一点灯光都没有，也没人在这看守着。
2: 哎呀，黄天霸一琢磨，这人是怕我，他没来。这么大个地方，我上哪儿找他去？
0: 告诉三多和九如，算了，我到地儿了，我也能找回去。你们二位先回去吧。
2: 别呀，我们不放心呢，我们就在这儿等着您好了。
0: 那我到里边去找找，好吗？
2: 一会儿咱们不见不散。如果我要不回来到天亮，
0: 你们走吧，肯定我凶多吉少了，我出事了。
2: 别说这话，老天爷能保佑你，肯定能够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我们就在正门这儿吧，好不好？
0: 好嘞。三多九如在外头听信儿，咱不说，单说黄天霸，周身上下紧沉利落，一滴溜撑窜上高墙，双腿一飘，跳进地坛的里边，扎着背板四外观瞧。那里边那也竟是树啊，透过树木一看，有亭台殿阁，借着星斗的光辉，能看见琉璃瓦反射的那个光芒。
2: 哦，
0: 左找右找，左找右找，正好找到神路这，抬头一看，呀，前面有个人影，
2: 好像这个人席地而坐，比常人要矮一截。
0: 黄天霸心里一动，莫非是他？洪文洪老教师啊，仗着胆子拐弯抹角到近前一看，真是一身老红头，眼皮低垂，露着小缝隙，大概盯着黄天霸的身旁边放着长条的包袱，一看换的是肥肥大大的衣服，锦绣纱腰勒着狮子畔，收拾的干净利落。黄天霸深感内疚啊，紧走两步，一躬扫地。洪大爷，老前辈，天霸来晚了一步，让您久等了，我这厢礼过去了。好半天，洪文把眼皮一撩，长出了一口气。然后站起来往黄天霸身后左右看了看，没人，就他自己。黄天霸，你来了。
2: 来了，老人家见招，我焉有失信之理呀、啊、
0: 老人家，我有一肚子话想向您解释。
2: 别解释。
0: 黄天霸说，不解释我也得说几句。你想把我憋死吗？老先生，白天发生的事儿，我深感内疚，我对不起你老人家。我心里明镜似的，您给我手下留情了，我钻了个空子，转败为胜。老人家呀，您容让我了，您成全我，这官司结束了，您也是我的救命恩人，不借我就得判刑或者是砍头，连我们侯爷在老王爷都牵挂此事。可您这一容让呢，满天的云彩都散了，我感激的无可无不可呀。再者一说，您为了我把饭碗砸了，让老王爷住出王府，我心里更过意不去啊。其实您不找我，我也得登门去谢罪。侯爷提出来的，已经派人问一问您住在什么地方。老人家不信，您可以打听，正好您叫我到地坛，因此我奉命而来。老人家您多担待吧，我对不起您，今天来了二话我没有，我领罪来了， 您打也打的，骂也骂的，杀也杀的，剐也剐的，您随便吧。
2: 黄天霸，你看年轻，这话说出来顺耳啊。老红头点了点头，罢了，罢了啊。黄天霸呀，难得你年轻人深明大义，我还以为你装糊涂呢，捡了便宜卖了乖，闹了半天你都清楚，就这一点而言我很赞成你。不过黄天霸，事儿归事儿，今天我找你来，我不为旁的，哎，说我饭碗砸了，我恨你，我要那样我白闯江湖了，我到哪儿也吃完饱饭，在玉亲王府我拿头份的工钱，到其他的地方我同样拿同样的工钱，这你信不？吃饭不成问题，但我这口气我出不来，我当众出丑，明白的人知道是怎么回事，不明白的一看老红头回家怎么想，我怎么过意不去。我的意思是说什么，今儿把你请来，咱俩真正比一场武，你把你压箱底的绝招都抖了抖了，我也施展施展。黄天霸，你要真把我赢了，我心服口服，我饭碗子砸了活该，怨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我没那个本事，我就心安理得了。那么我把你赢了，我也出来这口气了。但是咱把话说清楚，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谁也不能给谁留客气，都用真本事。如果你黄天霸感觉这内疚，对不起我，手下留了情了，刀下留情了，黄天霸，你要那么做，你是骂我八辈的祖宗。嗯，我要衡量衡量，我老红头究竟这本事是高还是低？这你听明白没有？听明白了。老人家至于吗？至于，人的一口气，佛的一炷香啊，不见我就得死。黄天霸，抓紧时间吧，拳脚不必比了，你那两三子我清楚。不过黄天霸，你的五祖点穴拳练的火候还不足啊，花架子，你应当修名师访高人。劝也劝不了了，只好把小包往旁边一放，缓掉长大的衣服，刷了把大辫一盘，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稳了稳镖囊，一伸手把雁翎刀抄起来了，唰，亮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老人家，恭敬不如从命，辈儿也厚，刃也薄，刀苗子也长，刀把也长，加重的分量，一般使单刀的没有使这么大号的，这手腕子上没劲儿，禁不住啊，拎是能拎起来，那耍子那说这玩意儿呢，嗯，那降不住。再看老头刷把鬼头刀在手中一轻，黄天霸，死生由命，富贵在天，今儿你把我杀的，我时也运也命也，我毫无怨言，我把你分了的事儿，你也别怪天，也别恨地。枪往前一根木，唰就是一刀。黄天霸上步闪身，刀把朝上，刀尖朝下，往外一推，真的是单臂发麻呀，自己的坚持雁翎刀没人家刀的分量沉，我碰到一块吃力。天霸就一皱眉，紧跟着上步闪身，两个人就斗在一处，两口刀上下翻飞，是寒光闪闪，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一开始打得慢，后来是越来越快，是越来越快。只见刀光，不见人影，是两团白雾搅在一起呀！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打到的六十个回合未分胜负，可把黄天霸累坏了。

长这么大，头一回吃这么大劲儿。说句俗话，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黄天霸就觉着这汗呐，说这脑门子下巴和滴答滴答滴答往前直淌，时不时的得用袖子擦擦眼睛，太不吃力了。可偷眼观瞧，一瞅人家老红头是气不长出，面不拱色。六十回合，勇力还是不足，还是频频发动进攻。黄天霸心里清楚，我不如人家，我这口道啊，跟人家没法比，也就是将就而已呀、啊。但黄天霸不愿意认输啊，咬着牙在这坚持着。又打了五六个回合，实在坚持不住了。黄天霸一琢磨，得了，还是敲了门吧。我这有十二只金镖呢，我何不用镖迎他？想到这，唰虚晃一刀，胡文那刀一着架，黄天霸拉了个背身，这么一转身，手影唰，一只镖就出来了。没想到老头一歪头躲过去了，他俩的那镖落到地上。老头刚有个正脸的，黄天霸一扬手，刷刷又两只镖。老头往下一哈腰，这两只镖也走空了。呵，黄天霸让零碎有多少倒了吧？黄天霸紧跟着揉揉揉，又三只镖，又叫人躲开，揉揉揉，又三只镖，没伤着人家一点儿。最后还剩三只镖了，黄天霸使了个鹰门三不过，上面这只镖打梗嗓，中间的镖打胸口，下边的镖打肚脐，啪，这个镖就到了。黄天霸在镖上真下了功夫了，祖传的，哪知道人家使了个金刚铁板桥，脚一踹地，身子平地一躺，三只镖全过去了。老头一挺身站起来，我给你数着呢，十二只了，还有没有？我这次黄天霸打光了，然后把汗擦了擦，单手提刀，老人家，我败了，我压箱底的全抖了完了，刀法不如人家，镖法也不中，看来您占了上风了，您怎么出气您怎么来吧。别介，还得继续比。老人家，我的确不行了，认输了，认输了。服气不？心服口服。我不如老前辈，是吗？你小伙不善呐！啊、哦，真承认白给了，是我的确承认了。老人家，你叫我怎么干都行。正在这时，树后头转出一个人来。树后头，这主哈哈大笑：“洪老四，别得理不让人，见好就烧吧！你把孩子难为的这样，这是干什么呢？这是。”耶，黄天霸一听还有人看热闹，居然没有察觉。就见这个主手里拿着特殊的一杆大烟袋，那烟的锅子比拳头还大，长了下三尺挂铃。还真能抽烟，其实是一条特殊的兵器。再看拿烟袋这主，黄天霸好像没乐了。现在天气正热呀，这主戴着大皮帽，里头扣着暖帽，而且把那皮帽都抹了下来，脖子这还系着带子，身上穿着老羊皮的大皮袄，里头是皮坎肩，外头是皮罩面，三层皮。毛乎乎的，好像个大狗熊。往下看，穿着皮裤，还有皮套裤，底下蹬着一双大毡窝。就他这身打扮，到北极零下60度都不冷。哎，在这个时候，他穿这套衣裳也不热，说明此人练就特殊的功夫是寒暑不侵。有书说金枪。有时候透露出是难辨的话，这回一露面，乌鸦乌鸦的，乌鸦混账无比鸽子，洪老爷，洪四爷。

太得寸进尺喽。小毛孩子臭豆腐，饶了他吧。黄天霸一听，什么玩意儿，说的乱七八糟的，谁臭豆腐？洪文乐了，嗨，这个就得叫他心服口服。我说你都看见了，到底这小子怎么样？乌鸦说良心话，后起之秀啊，后生可畏，这个混账无逼该子还有两下子。黄天霸赶紧过来施礼，老人家您是？乌鸦混账无逼该子连武都不认识了，吾老人家福姓欧阳，单字德。您是大名鼎鼎怪侠欧阳德，乌鸦正是吾老人家。黄天霸嘡啷啷把刀扔了，跪地磕头，前辈在上，我给前辈磕头。乌鸦轻起轻起轻起。黄天霸那会儿小啊，听黄三太经常讲究，这跟黄三太都是磕头的把兄弟，应当叫蒙叔啊。他跟这洪文还认识，还有谁来了那就不清楚了。欧阳德用手相搀呐，乌鸦看着你就想起我黄三哥来了，好人呐、啊、可惜他先行了一步啊，没妨我们弟兄坐在一起闲谈之时，叫人伤心落泪呀、啊、乌鸦好人不长寿，祸害一千年，我怎么就不死呢？黄天霸说：“是呀，是啊。那么您跟这个洪文洪前辈什么关系？我们是磕头的把兄弟。今天我到他家串门去了，他饭碗子叫人砸了，气得咕咕的。正好回到家里，脑袋上还落个大包，大脑袋上长个小脑袋，是我给他上的药，我给他包砸的。我问他前后的原因经过，他全跟我说了。他打算比比武。”武突然想起来了，黄天霸又叫小黄老，不是我黄三哥的儿子吗？难道说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吗？今天晚上吴老人家来看个热闹。哎呀，方才一看一点不假，你的刀法镖法跟我三哥完全一样，但是火候还不足啊，还差点功夫。老人家说的是，他这才知道洪文绰号叫洪四爷，叫快手神刀，跟父亲黄三太都是好朋友。不过他小黄老的小，今儿冷不丁一见面啊，就是在比武那会儿吧，没想起来他是谁，叫黄天霸，怎么觉着这么耳熟，忘了。现在冷静下来这一说，真就是一家人。黄天霸跪倒给两位前辈叩头，哎呀，老前辈，我实在是对不起您。洪文说起来起来，都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去去去，把镖都捡回来，别丢了。黄天霸猫着腰把镖都捡回来，带到镖囊，三人席地而坐。欧阳德这才说，武叔天霸呀，将来得好好练功啊，你哪儿都好，我发现你的功夫不足啊。嗯，难道说就这样了吗？不行，将来要闯荡江湖，辅佐清官，没有惊人意是不可以的。你现在得罪的人可不少，首先你要防身，

我呢又练烟袋不练刀，给我等于没有用啊。这是我们哥们的感情做个纪念。现在你急需要，把刀谱拿回去吧，你别留下的，恐怕你们家都没有了。没事的时候好好钻研钻研。你花多少钱能买得来呀？黄天霸感动得热泪盈眶，再次谢过，又说了一会儿闲话。欧阳德说，此地并非咱们闲谈之所呀，这地儿能随便来吗？这就是夜行人有这个胆子从速离开。你赶紧回去，以免静海侯担心，我们哥俩走我们哥俩的。哎，等一等，我还有话要说。洪老前辈，静海侯说了，玉清太王爷府里容不得您，静海侯府想聘用您，您干脆到静海侯府吧。算了吧，我老了，在哪儿也混口饭吃，这可不行。侯爷是一片至诚啊。这样，您把详细地点告诉我，我跟侯爷登门去请您。哎呀，那也行，不必亲自去请我，我主动到静海侯府拜会侯爷也就是了。说完了，他们离开了。哎呀，刚到了外边一看，天都亮了都。黄天霸一想，这时间过得真快，这一晚上这么快就过去了。到外头找三多九如，这俩人都睡了两觉了，正着急呢。回来啊，回来了，怎么样？上下打量黄天霸，平安无事。你真有本事，把那老家伙收拾了。说的什么呢？我们是一家人。那跟我爹都有交情，我们把误会解除了，言归于好。是啊，那再好不过了，冤仇一解不一结呀，咱们回家吧。高高兴兴回到侯府，静海侯也没睡好觉，打了个盹，天亮了，正在等着黄天霸回来了。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长茂把铁枪将赵玉给抱住，一使劲儿，两个人从马上摔下来了。赵玉摔了个仰面朝天呢，长茂把手张开，我掐死你，这就要掐。幸亏八辈哪吒命波镖催马赶到了，一看呢吓了一跳，孩儿留着他这条命有用，别整死他，这算救了赵玉一条命。长茂把他的判甲套解下来，当时把他捆个紧紧结实。这时候战马也得过来了，常玉春众人赶到，大家一看呢，等回去再说吧，总算这小子没跑了。众将翻回头到太平府，就在这个时候，玉面霸王郭英率领义军已经把太平府给占领了，抓了无数的俘虏，得的粮草堆积如山，金银财宝无数，这个胜仗比较顺利。义军得胜进城，接着西吴王在率厅高坐，在这众将纷纷报功，有的过来给主公道经，朱元璋一摆手，很好很好，虽然说我贪了点危险，总算转危为安，功劳是主要的，给大家记功。人们向他报告，把铁枪将赵玉这个假常玉春抓住了。朱元璋火往上撞，这东西太可恶了，你为什么冒名干坏事呢？好悬把我们义军弄个瓦解冰消，这还了得，来推出去乱刃分尸。常玉春一看，赶紧给四哥行礼，哥哥小弟领罪，我是罪该万死，我要不倒反葫芦玉救出宁波镖，也不能引出这些麻烦，但是我觉得这个铁枪将赵玉虽然冒名顶替犯下死罪，但是不愧是一个英雄。四哥正在用人之际，如果能把他给收降，金鸡岭还有一支精兵，对我们义军也不吃亏呀。朱元璋听着很有道理，这才命令把铁枪将赵玉提上来。赵玉到现在也认了罪了，跪在地下磕头，口称怎么不对怎么不对，要求西吴先王留情。朱元璋命人解开绑绳，从今以后这铁枪将赵玉就是义军当中的一员大将，拜常玉春为师，每天就在常玉春的身边左右，这是一件事。另外一件事情，常玉春认罪，要求元帅给法落。元帅徐达看在常玉春讲功补过的份上，给他记大过一次，官复原职，也就不丢既往了。第三件事情，八辈哪吒宁波镖坚决要告辞，朱元璋十分舍不得，宁波镖是帅才，跟老六常玉春那么好，要把他能留下，那真是左膀右臂。不过宁波镖说的明白，老母年迈，思念家乡，我暂时告辞，容我母亲百年之后必定二次出世再帮忙。宁波镖非要走，谁也留不住。朱元璋给金子人家不要，给银子人家拒绝，最后八辈哪吒率领家眷赶奔苏州凤凰庄，暂时不提。这个宁波镖什么时候还露面呢？到了后文书，朱元璋攻打江苏，被困牛塘峪，胡大海搬兵求救，路过苏州凤凰庄，被宁波镖把他给救了。有一段群雄聚会闯连营，七十二路报号，宁波镖二次出头，从那以后才正式保了朱元璋。
这是后话了。朱元璋一看什么事情都处理完了，心中非常高兴，老六又归了队，而且一家人都来了，胡德海一家人团聚，这是喜上加喜呀。朱元璋传旨全营贺功，就在太平府张灯结彩，隆重祝贺。老年人找老年人，年轻的找年轻的，率厅之上热火朝天呢、大家是推杯换盏，有说的有笑的，划拳行令，这个高兴。可是正在高兴头上，朱元璋擎起酒杯来，放眼望。

0: 咱大哥来的。对，二哥呀，乱石山的弟兄现在都在，唯独缺少我大哥武殿战。你想想，咱大哥可不容易呀、啊，那就像咱的父亲一样，对咱们弟兄多方照顾。自从五科场分散以后，不知大哥流落到何方，是活着呢还是不在了，咱们连点消息都没有。小弟想起来能不难过吗？比方说有大哥在场，咱们一个不缺一个不短，哥哥的心里够多高兴的。胡大海一听也触动心事，把大嘴一咧，大哥，您说他这人多能凑趣儿，让他这一哭，大伙儿也不乐了，喝酒的也不喝了，汤和邓玉、郭英、常玉春都哭了。怎么样，弟兄有感情呢？刘伯温就劝主公，各位将军，这又何必呢？哎，我估计吴大爷那个人办事十分精细，他不会有什么危险。既然主公想的是，咱派下人打探，不也就罢了吗？假如把大爷给找回来，大家还难什么过呢？军师，但不知我大哥现在何处？哎，刚说到这，这铁枪将赵玉站起来了。主公，有罪之臣，我呀跟您说几句，可不一定确切。想当初我到金陵府去过一趟，似乎听说过双钩大将吴殿章给金陵侯赤府彦寿当了什么总教习，后来又给金陵侯保镖。打那么以后，听说这个姓武的在老龙驼捉虎岭置下房子产业，在那落户了。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往来，以后就不知道消息了。如果主公想念大爷，是不是派人到老龙驼捉虎岭打探打探？哎，朱元璋高兴了，赵将军，你说的还真有眉目，但不知老龙驼捉虎岭离此多远？
1: 离这儿不到60里呀、啊。
0: 哦，
1: 那是什么人管辖之处？那归雨花台管。有个元人，这人叫赤府彦达，是一员猛将，他坐镇雨花台，管着老龙驼捉虎岭。
0: 哦，
1: 朱元璋当时吃不下去了，这阵也不知犯什么劲儿，站起身来命人准备衣服，自己要赶奔老龙驼面见大哥。不管在不在，我要去看看。大家都劝他说，您是当王爷的，一家之主，哪能轻易离开太平府到那危险的地方？谁去还不行？
2: 哎，别人去跟我不一样，我太想我哥哥了，必须亲自走一趟。
1: 朱元璋就是这么个人，要说怎么的，九条牛拉不回来。胡大海一听也站起来了，
3: 老四，我舍命陪君子，你去我跟着，有我保驾，你怕什么的？
1: 大伙一听这个气，你不说给拦一拦，你还在这添油给加醋。朱元璋一看胡大海愿意去，更高兴了，二兄长，明日咱们就登城，谁劝也不行了。

0: 日天光见亮，西吴贤王朱元璋化妆改扮，改扮成什么呢？好像一个保镖的教士。胡德海也穿了一身便装，腰悬着宝剑，内披重甲，都带着利刃。带多了人吧，太显眼，就带了四名亲兵，也都化妆成赶长途做小买卖。刘伯温千叮咛万嘱咐，让主公在路上注意。朱元璋一笑：“先生，放心吧。大江大浪，我过了多少？哎，小小的老龙驼卓虎岭有什么可怕？只要把我大哥请出来，我呀，总死无恨。先生，您就好好守着太平府，料理军务吧。”吃罢了早饭，六个人起了身了。再看朱元璋一路之上紧紧赶路，60里地过了晌午就到了。往这一看呢，怪不叫老龙驼卓虎岭，出来山就是岭，山岭重叠连绵不断，古木狼林，偶尔的能遇上几个行人。他们初次到这地理不熟啊，跟胡德海一商议，准备打听打听。老胡催马往前走了几步，看道边过了几个樵夫，挑着柴弹挑，腰里别着斧子，满头大汗，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这扁担还直响。老胡过来给拦住了：“哎，借光借光，请问这是什么地方？”樵夫把柴火挑放下，把汗擦擦，看看老胡：“这是老龙驼卓虎岭。”“哎，对了，啊，这就是卓虎岭。”“对，您看见没？我们这片山，这都叫老龙驼。哎，您再往前走3里地，有个大庄子，就叫卓虎岭镇。”“那好了，多谢多谢多谢。”老胡回来跟朱元璋一说，朱元璋挺乐，总算这个道没瞎走，把马一松，又往里走了一程，3里地眨眼就到。到了镇边上一看，也有来往的行人。胡德海二次找人打听，我说：“您是本地人吗？”有一老者抬头看看：“啊，是本地人。壮士，您找谁呀？”“我借问一声，你们这不是老龙驼卓虎岭镇？”“
1: 啊，对呀。”“
0: 这儿有没有一户姓武的，叫武殿章？”“
1: 哦，
0: 您说那个教师爷呀？”“
1: 啊，对对对。”“
0: 有没有？”“
1: 有有有有，
0: 这个人就住到镇南呐，你看着没？往街里走，到狮子街拐弯奔南去，有一个四合套的院子，那就是老武家。”“
1: 我这武殿章现在在不在？”“
0: 哟，这可不清楚，我们这个镇子也大，很少往来，不过估计他能在家。”“
1: 多谢多谢。”“老四啊，走走走，
0: 到家了。”“你赵玉说的一点都不假。”朱元璋心里高兴，按着那个老者指点的方向，拐弯抹角，果然到了一座宅子的前头。一看，这宅子真漂亮，大青条石打的房基，上边挑灰灌浆，磨砖对缝，离老远看跟一块砖磕的一样，能有十几间房子。不过大门紧闭，非常萧条，门前连个人影都没有。朱元璋、胡德海甩凳下马，新兵把马匹接过，老胡舔着草包肚子叩打门环，啪啪啪，
1: 有人没有？
0: 啪啪啪，
1: 谁来这儿啊？有人没？
0: 叫了半天，里边才有人把门开开。开门的是个年迈苍苍的老者，大弯腰，看这意思也就对付着活着。 老者把眼睛揉揉，看看胡德海，瞅瞅朱元璋。
2: 找谁呀？
0: 我说，姓武的是不是住在这儿？
2: 对呀、啊，那是我们的主人。
0: 别扯了，哎，我说老头，借你口中言，传我心腹话，你告诉姓武的这主人，就说故友胡大海，还有一个朱掌柜的前来见他。胡大海还多个心眼儿，没敢说西吴贤王，改了个朱掌柜的。这老头看看，
2: 好吧，你们等一等啊。
0: 说着转身进去了。等了能有喝两碗茶那么大功夫，老头把门开开了。
2: 二位啊，刚才我跟主人说了，主人很高兴，让我请你们进去。
0: 请请请请请。胡大海心中想，大哥你可不对呀、啊、虽然你是个哥哥，多年不见面了，我跟老四这么远来看你，你得接两步，好大的架子啊！难道一说挑理了，生我们哥几个的气？哎，不管怎么说，到里边再说吧。让亲兵牵着马都进了院子，就跟着这个老头拐弯抹角到了客厅。当挑帘笼进屋一看，胡大海吓一跳，为什么呢？没有大哥双狗将，在房门这站着正是自己的大嫂。一看大嫂穿着一身孝服，屋里边有两个老婆，这两个老婆腰里头系着白带子。哎呀，满屋蒙的都是轻纱，看这意思是出了事儿了。胡大海这心就一翻个，朱四爷也一愣，看大嫂老的真不像样了。两个人过来赶紧给嫂夫人施礼。武殿章的夫人一看，哎呦，四弟二弟，哪阵香风把你们给刮来了，没想到今生今世咱们还能见着。老太太哭了，越哭越惨，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朱元璋胡大海站起来，嫂子您身体还挺好，哎，勉强活着吧。哟，你看我都糊涂了，来呀、啊，看坐。老四啊，你坐下。二弟，快坐下。
1: 哎，行行，都自己人。嫂子，我哥哥呢？
0: 好嘛，夫人刚不哭，让老胡这一问，夫人接茬又哭开了，把胡德海哭的直冒白毛汗。
1: 嫂子。您说痛快话然后再哭，要值得哭的事儿咱一块儿哭。我大哥怎么的了？
0: 夫人唠唠叨叨把经过讲了一遍。他说呀，武殿章一则高迈，岁数太大了，二一则心里不痛快，第三因为染了重病，在两个月以前已经一命呜呼死了。朱元璋一听，这不亚如万丈高楼一脚登空啊。朱元璋也哭了，
1: 哥哥，哎呀，
0: 没想到咱们哥们没见着啊，哥哥你死的是够惨的。胡大海也哭，一家人哭罢多时，大夫人把眼泪止住，老四啊，我听说了，你现在混得不错，当了西吴贤王。我二弟混得也不错，当了什么大将军，这就好啊，总比乱石山放牛做买卖强得多。就是你大哥命运不济，于世长辞，撇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啊。你看我都忘了给你们准备饭了，来呀，快准备饭。
1: 嫂子别准备了，我这阵心里堵个疙瘩，什么我也吃不下去。我问一问，那么我大哥死后埋葬在何处？
0: 就在卓虎岭的后山，
1: 那我得去看看呢。

0: 老四，你说对不？朱元璋说理应如此，大夫人是百般不答应。老四啊，你们来了，嫂子就高兴，足见你们乱石山地穷，感情深厚。可话又说回来，这是什么地方？这是龙潭的虎穴。猿人经常派人到这巡逻，而且密探穿梭不断。你们这一来，嫂嫂真担心被人家发现。要这么说，老四啊，老二，我可不留你们，是非之地不能久待，你们赶紧快造吧。朱元璋不答应，嫂子，既来之则安之，小弟不怕，要怕我也不来。嫂子，您别太难过，别看我哥哥不在了，您仍然是我们的亲嫂子。我马上派人就把您接进太平府，从今以后咱们在一起，我叫您享福啊。嫂子，您把东西收拾收拾。哎呀，四弟呀，嫂嫂非常高兴，不过这破东乱西也不是一会儿能收拾好的。这么办吧，你们先走，早早晚晚不得发兵来吗？那时候打下南京，占领雨花台和卓虎岭，咱们再合到一处，不也一样吗？四弟，你们快走。夫人说什么也往外撵，撵得胡德海、朱元璋心里很不痛快，心说大嫂有点变化，跟当初不一样。说当初见面何等亲热，现在怎么这么疏远呢？哎，也许人老了都这样。朱元璋、胡德海也不怪，哥俩听了听嫂子说的也有道理，这才站起来。嫂子，要那么说，我们暂时告辞，过几天小弟就发兵攻打雨花台，那时候把您接进太平，咱们好好享享福。好吧，你们一路保重，嫂嫂不送了。嫂子，我们告辞了，走。哥两个站起来转身往外走，那老头送出来把门关上，两个人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等上了马往外走着，全都低着头，谁也不说话，回忆大哥当初的事儿，想想大哥笑声什么样，模样什么样，分手的时候什么样，越想越不是滋味。说人生一世有什么意思呢？他们光顾低着头走了，坏了，把道走错了。正走着呢，冷不丁就听对面咚一声炮响，跟炸雷一样，把朱元璋、胡德海好像从梦中惊醒。哥俩把马匹带住，抬头观瞧，哎呦，就见对面山坡上全是援兵援将，一支猿人的骑兵拦住去路，大旗飘摆，为首一员蒙古大将是拦住去路。再往左右一看，也走不了了，整个被人家扇子面形给包围了。朱元璋心里纳闷，这猿人的耳目真灵通，怎么我们刚来他们就发觉了呢？其实啊，这并不奇怪。刚才咱们说胡德海在路上打听道来的，问老龙驼卓虎岭，打听武殿章，那被打听那些人都是猿人派出来的细作。细作是什么？就是密探。那个年头就有啊，化妆成各种职业，打听各种情报。一看朱元璋、胡德海，又打听武殿章，人家觉着可疑，已经报告赤府燕文。这赤府燕文是金陵侯赤府燕寿的亲兄的，掌中一条凤翅鎏金镋，勇冠三军，坐镇雨花台啊。这人向他报告说来俩人，根据这俩人的五官貌相来看，好像一个是胡德海，一个是朱元璋。赤府燕文一听什么，乐得奔奔直蹦，说领着多少人马？四个。 哎呦，有府之人不用忙，无府之人跑断肠，该着我赤府燕文露脸了。朱元璋，哪阵方把你催的，要带这么几个人该深入虎穴？嗯，我要把你抓住，交给我哥哥金陵侯，我岂不立下特大功劳一件？
1: 因此他传下令去，封锁了所有的山路，这才引兵在这等着。朱元璋真来了，市府燕文大吼了一声：“呀，呆！朱元璋，你走不了了！”这一句话把朱四爷吓得战马踏踏踏往后倒退了几步，回头跟胡德海说：“二哥，您看怎么办？”“
2: 哎，老四，这两天我身子骨有点不舒服，我看还是你自己打去吧。”
1: 啊！把朱元璋气得鼻子都歪了，心说：“好嘛，我自己要行，用得着你保驾吗？”但是事到如今，没有别的办法，赶紧甩掉长大的衣服，催马摇枪，要大战赤府燕文。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五宝跟陀螺寨的武天锡金顶太行山的熊阔海带着3000喽啰兵杀奔了南阳关。等到了城下，五宝往城上一看，五宝吓坏了，就跟武天锡说：大公子您看，南阳城上7号怎么变了？我去请您的时候，侯爷挂起了反旗，现在怎么是隋朝的旗号了？武天锡听五宝一说也愣了，坏了，这旗号一换，我兄弟大概不在城中了。是啊，大公子，是我搬兵耽误了日期，侯爷盼我不回来，他是离开了南阳，还是

0: 熊阔还在旁边说话了，我说天喜呀，是你到我金顶太行山往返日子太多了，肯定是朝廷派兵攻打过南阳关，这旗号一换，武云照是不是弃官逃走了？也许是人少势单，被朝廷生擒活捉了啊！武天锡双眉紧皱，管他南阳关是谁的，咱们先躲起来再说吧。想到这儿，他把手中大刀一举，来呀，上，咱们夺南阳关！杀！这喽啰兵就跟一窝蜂似的，抢着就攻城啊！南阳关上的随兵一看来了这么一支没旗号的人马，赶紧去禀报总镇张大新。张大新传下命令，这些兵丁就把城门紧闭，吊桥扯起，在城上架起了强弓硬弩。喽啰兵往上攻城，随兵就往下射箭，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往下就砸。这些喽啰兵呢，守山劫道是行家，攻城可就是外行了。武天锡带着喽啰兵攻了半天攻不上去，只好传下命令，来呀，先别攻了，城上的射箭弄不好啊咱们太吃亏，天也黑了，先安营下寨，明天再说。两个山的喽啰兵就在南阳关城西安下营寨了。喽啰兵埋锅造饭，铡草喂马，武天锡跟熊阔海派人巡更守夜，以防偷营劫寨。第二天吃完了早饭之后，武天锡、熊阔海、吴宝点起了2000喽啰兵到城西叫战。城西的兵赶紧去禀报总镇张大新，张大新正跟手下心腹的四员战将商量这件事儿呢，兵丁进来了，总兵爷，城西那支人马现在已然亮队叫阵了，他们到底是哪儿的呀？啊，总兵爷，没打着旗号，这当兵的都是绢帕蒙头，身穿号坎，看这样好像占山的喽啰兵。张大新点了点头笑了，我说四位贤弟啊，我明白了，现在天下不太平，逢山有寇，遇岭藏贼，这支人马呀准是占山为王的想法，他们可能听说咱们发了财了，这是想进城来抢咱们的金银珠宝，来呀，点起2000人马，咱们出城看看这些响马到底是什么人。张大新也披挂好了，带着四员战将2000兵就奔了西门了。西门开了，吊桥放下来了，叨叨叨，三声炮响，叨叨叨，2000大兵冲过了吊桥，就把阵势裂开了。当中间张大新压住全军大队，张大新往对面一看，对面这支人马虽然没打着旗号，但是骑在马上的几员战将都是人高马大，盔明甲亮，这些喽啰兵一个个精神饱满，血气方刚。呵，张大新跟手下这四员战将说，你们看见没有，这帮抢钱的还挺威风啊！可是张大新心里暗暗琢磨呀，这帮人可比租产他们人多呀，十几员战将，这要打起来可够呛啊！张大新心里哆嗦，表面上还挺横。哪位将军出马呀？问问他们是哪儿来的，到南阳关干什么来了？可别惹总镇大人我生气。张大新话音一落，偏将甲里一抬腿摘下大枪，纵马来到两军疆场，勒住了坐骑。
1: 哎，你们是哪儿来的响马呀？啊，出了一个近前答话。
0: 武天锡一看对面这员战将。

在阵前摇头晃脑，一撇大嘴，这武天锡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呀。哪位兄弟出去，给这小子点厉害瞧瞧，这一仗打赢了，给他们壮壮声势。两山都带来几员战将，全都要出马。吴宝说，众位哥哥，请你们先略后片刻，这头一仗我得出去，一来我要出口气，二来我得打听打听我家侯爷的下落。好，武天锡答应了。吴宝啊，你出阵，我给你擂鼓助威。吴宝一伸手抄起了一对冰铁亚油锤，小肚子一撞铁黄梁，双足一点灯，邓科飞虎颤，哎呀呀呀呀，来到两军疆场，双足一口道：你们是什么人，敢来占据南阳关？贾里用枪一指，你敢问我是什么人吗？你所问安桥听真，看见没有，压阵的张总镇是朝廷派来的南阳关总镇啊，你们是哪儿来的响马，敢来夺我南阳关吗？给我通上名来。家里，我是南阳侯手下的战将吴宝，我问你，我家侯爷哪里去了？哦，家里一听明白了，感情是来找武云照的，心说我得吓唬吓唬他。你问武云照啊，我告诉你，武云照叛反朝廷，万岁爷派来张总镇征讨他，武云照出马跟我对阵，他哪是我的对手啊，被我生擒活捉，在南阳关鼓楼前已然将武云照枭首示众了。吴宝听到这儿，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这眼泪唰的一下就下来了。侯爷呀侯爷，是我吴宝误了您的大事，我替您报仇雪恨。他举双腿往前一冲，这贾里一看吴宝冲过来了，一抖大枪，炸，这枪就奔了吴宝的前胸了。因为枪是长兵刃，锤是短兵刃，吴宝一看枪扎来了，左手锤往出一磕，啪，这吴宝是玩命了，这一下就把贾里的枪磕飞了，跟着右手锤往上一打，没费二下，这贾里就死到吴宝的冰铁亚油锤下了。武天锡跟熊阔海带着喽啰兵高声喊嚷：吴宝大的好啊好啊！熊阔海跟武天锡带着喽啰兵往上一冲，双方人马就打上交手仗了。这些喽啰兵是真玩命啊，张大新手下的官兵能真打吗？一个个都想活命，打起仗的三七成，这随兵能不败吗？再加上熊阔海这条冰铁盘龙棍，武天锡这口大刀，两个人横冲直撞，就跟虎荡羊群一般，兵对兵，将对将，短兵相接，是血肉翻飞。这一场恶战呐、啊，随兵是死的死，降的降，两位寨主爷就把南阳关夺回来了。没想到清理战场才发现，武云照的义仆吴宝死在了乱军之中。两位寨主爷杀进南阳关，到了总兵府衙审问了张大新，把张大新给杀了，把张大新手下的战将也都杀了，然后传下命令，让喽啰兵把守四门，把城头上隋朝的旗号扯下来，命人打开监狱，把关着的老百姓全都放出来。这喽啰兵里头有十分断字的，武天锡、熊阔海就让他们写出来安民的告示，告诉老百姓，复夺南阳关的是金顶太行山的寨主熊阔海跟陀罗寨的寨主武天锡。为什么来打南阳关？就是为了为国家除奸，为忠良报仇，让南阳关的

老百姓不必担惊害怕，而且告诉老百姓张大仙这些贪官已然被杀死了。凡是欺压百姓的官员，百姓们都可以捉来。两位寨主决心要把贪官杀尽，凡是没粮食吃的老百姓可到南阳府衙前来领粮食，然后让喽啰兵清理战场，派人找来一口棺木，把五宝成殓起来，埋在了西门外，在坟前立了块石碑，上边写着忠孝王武建章、南阳侯武云照府中一铺五宝之墓。事情全都办完了，二位寨主爷让喽啰兵杀牛宰羊，大家伙高高兴兴就在城中休息了两天。武天锡、熊阔海骑着马在城里边三街六市看了一遍，就发现这南阳关所有的买卖铺户全都关着门上着板，而且城里空荡荡的，一片荒凉。两个人回到府衙，让手下喽啰兵把城中的老人请来，时间不大，请来这么十几位老者。武天锡跟熊阔海就跟这些老人打听城中的情况，这些老人才把武云照盘救兵不到，单枪匹马闯重围，张大新接任苦害老百姓，老百姓纷纷逃走的事情告诉了武天锡跟熊阔海。两个人听完倒放心了，因为武云照没死，闯重围走了。两位寨主爷又问这些老人，城中的百姓都跑哪儿去了？有一个老汉就跟武天锡熊阔海说，二位好汉呐，离南阳十几里地有个张家庄，庄里有个叫朱惨的，他扯起了反旗，城里的老百姓大部分都投奔朱惨了。二位寨主，这个朱惨可是南阳侯磕头的把兄弟呀，据说是朱惨假扮周仓搭救了南阳侯，南阳侯啊到了张家庄住了几天才走的。两位寨主爷一听这些情形十分高兴，就让喽啰兵给这十几位老汉每人十两银子，这十几位老汉道了谢，拿着银子走了。第二天，武天锡跟熊阔海骑着马带着十名喽啰兵出东门，来到张家庄，刚到村口，老百姓就拦住了，请问你们干什么的？你们要是过路的可不许穿村而过，请你们绕道走，如果找人先给我通名报信。武天锡一看行啊，在马上抱拳拱手，辛苦众位，我姓武，叫武天锡，这位是我的好朋友金顶太行山的英雄熊阔海，我们有打南阳关来，特地来看望朱惨朱壮士，请替我通禀一声吧。这老百姓都听张德禄念叨过，哎呦，原来是二位寨主爷到了，你们夺了南阳关，杀死了张大信，我们全都知道，真给我们出气呀！行，随我们进村。老百姓领着熊阔海跟武天锡进了村子，有人先跑去禀报朱惨跟张德禄，这两个人呢，正在商议南阳关的事情呢。张大哥、朱大哥，武天锡跟熊阔海来看您来了。张德禄、朱惨非常高兴，站起身形出门迎接。到了外边，朱惨一看这两个人相貌，哎呦，二位好汉怎么跟我一样啊，真是一个娘生的呀，我就是朱惨。武天锡跟熊阔海自通名姓，彼此施礼，然后进屋拜见了朱惨的母亲，大家落座。

0: 你兄弟了，所以我前来看你，听说是你救的我的兄弟呀、啊。哎呦，
1: 什么叫救啊？
0: 南阳侯是我的大恩人呢，我应该

我听说还有个叫吴宝的，他现在在哪儿？武天熙就把吴宝阵亡的事情说了。我们依然给他埋葬了。兄弟呀，我听城中的父老乡亲说，我兄弟武云照是从你这儿走的，他到底上何处去了？哥哥呀，您别着急，您得容我慢慢想想，我才能告诉您呢。张德禄在旁边说话了，我这个兄弟啊，嘴太笨，您听我告诉您。这个张德禄就把武云照闯重围到了张家庄，朱残假扮周仓险胜，吓走宇文成都，跟四宝将上师徒的事情说了，然后又把武云照把他的儿子武登留在张家庄，托付给朱家的事儿也说了。吴云照离开朱家庄，他说到河北凤鸣关投奔他的岳父李子通，临走也留下话了，让我把这件事告诉您。这时候朱残的母亲叫儿媳妇把武登抱进来给他的大爷看看，武天喜接过孩子眼泪就下了。孩子呀，你快点长大，长大之后大爷教你练习武艺，你好给老武家报仇雪恨。孩子懂什么呀？孩子一看大爷哭，孩子也哭吧。朱残的母亲把孩子接过来，咱们叔不说废话，张德禄命人摆上酒饭款待武天熙跟熊火海。几个人在一块喝酒，张德禄就跟他们两个人说，你们现在已然把南阳关夺下来了，我有几句话你们听听，我说的有没有道理？俗话说，人无头不走，鸟无翅不飞，既然咱们今天已然混到这个石畔了，又占着南阳关，是不是咱们扯起旗号来，大公子您就当南阳王，而今昏君杨广无道，天怒人怨，从古至今都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呀，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人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无德应该让给有德，从今之后大公子您自立南阳王，咱们招兵买马，举草屯粮，把事情办得深得民心，咱们的势力一天比一天大，将来兵发长安城，灭了昏君杨广，这皇宫金殿咱们也可以住上几天呢。你们说我张德禄说的对还是不对？朱灿跟熊阔海一听，两个人一块说对，有理。武天喜说不，立南阳王是应当的，但是我不能干，我还要跟熊阔海到河北凤鸣关去找我的兄弟武云照。要我想啊，南阳王就让朱灿贤弟当。熊阔海看着朱灿，哎，我说朱爷，你敢不敢当？现在当南阳王，等到咱们杀到长安，你可就是皇上。哎呦，朱灿这乐呀，我一个打柴出身的穷小子，我怕什么？我敢当，我就是要推翻隋朝，给老武家报仇雪恨，替老百姓申冤，既然你们大家伙保我，我就敢当南阳王。说着话呢，这熊阔海、武天熙跟张德禄三个人都站起来了。您要是南阳王，您就在当中间坐，我们给您施礼，将来打到长安城，您可就是皇上。行啊，现在我是南阳王，将来我是皇上，哎，我要当了皇上，就封你们哥仨为一字并肩王。这哥几个是哈哈大笑啊。就这样，南阳关四门挂起了南阳王的旗号，朱灿当了南阳王了，张德禄当了军师，帮着朱灿整理队伍，然后贴出安民告示，告诉老百姓为什么叛反隋朝。一些破了产的老百姓，没有饭吃的老百姓，全都来投奔南阳王朱灿，朱灿的势力可就大了。
咱们到后边要说到四平山的时候，天下一共18家反王劫杀昏君杨广，这个朱惨呢就是头一路反王。武天锡、熊阔海帮着朱惨把势力立起来了，然后就跟朱惨、张德禄告辞了。两个人要到河北凤鸣关去找武云照，临走的时候就嘱咐朱惨：南阳王，如果隋朝兵将来了，你人手不够，可以调陀螺寨跟金顶太行山的人马，我们去找武云照，尽快的杀回南阳关，咱们一同举事。就这样，熊阔海跟武天锡两个人离开南阳，回到山寨安置好了之后，到河北凤鸣关去找李子通。这个李子通呢，是河北凤鸣关的元帅，他是武云照的岳父，他已然听说武家全家被斩，可是李子通不敢信呐，总想着这是一片瞎话，因为他不愿意武建章全家死啊。这天，李子通正在书房坐着呢，家人进来了：“老元帅，您的门婿武云照武侯也来了。”说到这儿，李子通往外一看，武云照腾腾腾来到自己面前，扑通一声跪倒，是放声痛哭：“岳父啊！”武云照这口气儿都快上不来了。李子通一看武云照这个惨相，就知道老武家全家被杀是真的了。李子通眼泪夺眶而出，赶紧把门婿武云照扶起来：“云照啊，难道说老武家被害的事是真的？”武云照说出实情，李子通在河北凤鸣关造反，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武云照到了河北凤鸣关，跪倒在岳父李子通的面前，是放声痛哭。李子通一看呐，武家被害是真的了，眼泪唰的一下也流下来了。李子通就把武云照搀起来了，武云照就把自己全家被害的事情跟岳父李子通说了。爷儿俩是一边哭一边说呀。李子通就问武云照：“我那苦命的女儿，她怎么样了？”“岳父，我临出城的时候，我那贤妻她尽节身亡了。”河北凤鸣关元帅李子通一听女儿自尽身亡，当时就背过气去了，因为李子通跟武建章关系最好，李子通呢也最喜欢武云照，文才好，武艺高，人品好，相貌也好。李子通没有儿子，就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叫凤竹，二女儿叫凤兰。李子通呢就把大女儿凤竹许配了武云照，夫妻十分和美。武云照呢也常常到岳父的家中跟岳父谈文贺诗，爷儿俩呢有的时候就讲武论阵，那感情是十分投缘。凤竹因为生了女儿，产后疯死了，女儿也死了。从打这时候开始，武云照就不常到李子通家去了。为什么呢？怕岳父看见自己想起他的女儿难过。李子通啊，一看武云照这人太懂道理了，又把二女儿凤兰许配给了武云照。今天听说自己二女儿也死了，他能不背过气去吗？那是真动心呐，父女之情。武云照跟李子通旁边的家人

马上把李子通扶起来，撅砸锤脚，李子通慢慢才醒过来。武云照就把李氏写的信交给了岳父。李子通看着女儿的信，是一边落泪一边叹气呀。云照啊，你也不要着急了，老皇上已然宴驾冰天了，你放心，我去找靠山王杨林，杨林可是个讲理的人呐，他绝不会饶过这昏君杨广。云照啊，如果靠山王杨林也不讲理，我呀也反了。可是还没等李子通去找这杨林辩理，武天锡跟熊阔海来到河北凤鸣关，大家见面是悲喜交加呀。武云照一听义仆家人吴宝也死在两军疆场，眼泪是夺眶而出。武天锡跟熊阔海就把在南阳关立朱产为南阳王的事情说了，这哥俩就力劝李子通立即反齐。武云照借这个机会就劝岳父李子通，岳父，就是您去找杨林，我看也是空费口舌，就是杨林评了理，可人全都死了，再有理能有什么用呢？朝中奸臣掌握大权，这昏君杨广也不会听靠山王杨林的。李子通听大家这么一说，是决心已定了，好，那我就反了。第二天凤鸣关城头之上就扯起了反旗，李子通自立为河北凤鸣王，这又是一家反王。南阳关反了，凤鸣关也反了，难道说昏君杨广不知道吗？地方官员早已然写了紧急的折本，派人送到京城，可是杨广不知道，这折本就被奸相宇文化及给压下了。这个昏君杨广有的时候一两个月都不上一次朝啊，即便是宇文化及把这紧急的奏折交给他，他也顾不上啊。自打杨广登基之后，立即就纳了他父亲的两位夫人，一个是宣华夫人，一位是荣华夫人。而且杨广嫌宫中的宫女太少，就传下旨意在全国挑选出色的美女进京，宫中要挑选宫女。杨广这道旨意往下一传，可缺了大德了，全国不少年轻美貌的姑娘都遭到了侮辱跟迫害，各处的地方官员借此机会敲诈勒索，所以说许多人骨肉分离，全家不能团圆，有的姑娘就自尽身亡了。就是有的美女送到京师，你就说她算万幸吧，可是有的到不了京师就被官员糟蹋和转卖为娼了，真到了京师的，哎，恐怕也享不到福啊。杨广每天不上朝，坐在后宫亲自选美，他看上的好看的，哎，他就传下旨意封为嫔妃，看不上眼稍微姿色差一点的就留走宫中做宫女。杨广选了三宫六院72嫔妃，宫女5000呐。咱们说南陈陈后主好色，只不过有美女10院，而杨广宫中的美女超过陈后主好几倍呀。可以说杨广更加荒淫无耻，他确实是个双料的酒色之徒。杨广弑父夺权第二年，他在金殿上传下一道旨意，正式改年号为大业，册立萧妃为皇后。这个萧妃可是他嫂子呀，是他的哥哥杨勇之妻。要怎么说杨广弑父夺权震兄屠嫂呢？他把他嫂子萧妃立为皇后了。为了庆贺这件事，杨广又传下一道旨意，

天下各州各府各县一体进牢大赦。吏部刑部接到旨意之后，立刻行闻天下。咱们单说山东兖州府东阿县的县太爷，接到公文之后，立刻就把各科各房的师爷请到了书房，把朝中的公文给他们看。众位师爷，现在老皇上宴驾了，新君继位了，降旨大赦天下，府里头也有批示啊，牢里头不准私藏一个人，这叫进牢大赦，你们知道不知道？上司过不了几天就会派人来查。就这样，县的老爷跟几位师爷商量好了，把底案查清楚了，当堂一把火给烧了，一点尾巴不能留。然后县的老爷传下话去，让人把牢头李二找来，让他查一查牢中的犯人，所有犯人全都放出去进牢大赦吗？这个牢头子姓李，叫李二，外号人称小刀子，您就听这外号，小刀子李二啊，说明这人手黑心狠，只要犯了法的人一进牢，到了小刀子李二手底下，不死也得脱层皮呀。这李二赶紧来到县太爷的书房，跪倒在地，李二参见太爷。听这声音，这位县的老爷就有点纳闷啊，心说李二今天怎么那么蔫啊。再一看这李二，县太爷可愣了，因为这个小子总管大牢，可以说他吃犯人的肉，喝犯人的血，养的是脑满肠肥，怎么这么多日子我没见他，又黑又瘦，连头发根都发锈了，一身的骨头架子，瘦的一层蔫哈了皮，怎么连点油水都没有了？要不是骨头支着，这小子还得往里瘦啊。这个牢头小道的李二，可是前几年县太爷从外边带来的。哎呀，县太爷看着李二有点心疼，再一看他薄嘴唇上一点血色都没有了，两只小拇狗眼儿原来挺有光的，现在神光发散，这脑门上起了一层黑油。我说李二啊，你起来，你这是怎么了？你是不是生病了？跟太爷回话，小子李二，我身体很好，什么病也没有。那你怎么这么又黑又瘦的呀？啊，大老爷，您是不知道啊，我们家的老爷子竟给我气受，我有个孝顺不周到，伺候不好。哎呦，老爷子就跟我发脾气，我是愁的呀。县太爷也叹了一口气，点了点头，李二啊，看起来你倒是个孝子啊，不过虎毒不吃子，你们家老爷子也不应该把你给挤得坏了呀。有功夫你把你老爷子叫到衙门里，让他来一趟啊，本县可以劝劝他。谢谢县太爷了，那您可算积德修了好了。请问太爷，你呼唤下邑有什么吩咐？我说李二啊，现在朝中老皇宴驾，新君继位了，大赦天下，你可记住，这叫进牢大赦，牢里头不准留一个犯人。你马上带着狱卒把所有的牢门都打开了，砸开锁链，一个不留，全部释放啊！不许拖延，立即照办。李二这么一听，心里一哆嗦，心说犯人要是没有了，我吃谁我喝谁，我这钱找哪账去呀？可是李二没有办法，这是朝中的旨意，马上离开县衙。回来之后就带着狱卒把所有牢房的铁锁打开了，把牢中所有的犯人手铐脚镣一扔。我说众位朋友别发了啊，

你们案由轻重，是死刑还是永禁，一律释放。因为老皇上宴驾，新皇登基了，进牢大赦啊，你们算赶上好时候了。走吧，有亲的头亲，有友的头友，这儿是不管饭了。甭管你们杀人的凶犯，管他妈的强盗，不用犹豫，全走，一体释放。什么？这些犯人手铐脚镣被砸开了就发愣啊，一听说释放都感觉到太突然了，连做梦也想不到啊。现在一听真是真的，一个个蓬头垢面，急忙忙就走出大牢。这李二把所

0: 府里就会派人来查咱们的牢房，我不放心，你再去看看去啊！真剩下犯人没走进，我可担待不起呀。
1: 是。
0: 这李二答应一声，他出了县衙门，往回走。哎呦！这李二突然间想起一个人来了，撒腿就跑。我说我怎么这么该死，怎么把我爸爸给忘了？没把我们老爷子给放了，这应该是五雷轰顶啊！腾腾腾，他撒腿跑到牢中天字第一号，推门进来了。干干净净的床上摆着里面三新的新被或新褥子，上边躺着一个人，这呼噜是打得震天响啊！睡得这香啊！李二走到床旁边，我说：“老爷子，您可该醒醒了。”老爷子，您醒醒啊！喊了两声，这位老爷子不醒。李二急了：“老爷子，我说爸爸，您醒醒吧！”这人还不醒，李二可真急了，照着这个人大腿的里帘，用右手使劲一拧。老爷子，肉包子来了！这位老爷子用右手一摸，差一点碰着李二的脑袋。哎，好小子，把包子给老爷子我端上来。好家伙，感情这位啊就知道吃。这个人站起来了，晃荡荡，平顶身高在一丈开外，长得前胸宽，背膀后虎体熊腰，穿着一身破烂的衣服，护胸口的黑毛足有半扎来长啊，挺大个脑袋，蓝娃娃一张大脸，满头的红发都卷成了毡了，两只鸭耳毫如同抓笔一般也是红的，一部红胡须扎里扎沙，扇满前胸，这眉毛飞入鬓角，两只大眼是虎目放光，长得鼻直口阔，大背的头。别看这人长得丑，可是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天生来的福相。年纪呢，也就在三十上下岁。这条破裤子呀，刚过磕膝盖，光着脚没穿鞋，一尺四长的大脚丫子，是又肥又黑。这个人可不是个简单的人物啊，家住山东兖州东阿县斑鸠镇小耙子村，姓程叫程一郎，号叫咬金，还有个名字叫程之杰。因为他一落生啊，他的母亲莫氏老夫人一看，哟，我这儿子怎么长得这么丑啊，得了，就叫他阿丑吧，所以他的小名叫阿丑。程咬金的父亲，咱们前文书曾经说过，姓程叫程有德，是南陈长春关的总兵。因为靠山王杨林为了统一大隋天下，攻打南陈，程咬金的父亲程有德就死在靠山王杨林之手，是为南陈捐躯了。程咬金的母亲莫氏带着程咬金就回到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后来这娘俩呢又搬到斑鸠镇小耙子村，没有生活来源呢，就全都靠着莫氏老太太十指劳动，逢年补战，将将洗洗，这份日子过得非常苦。程咬金呢特别能吃，吃的太多了，而且呢他力大无穷，可以说他恨天无霸，恨地无还呢。程咬金这个人呢、跟一般人的脾气秉性不一样。你要说他胆儿大吧，他这胆子都要大起来，是天不怕地不怕。可是程咬金呢也有胆小的时候，他要胆小起来，耗子一叫唤他都能把脑袋蒙起来呀。程咬金聪明，可是程咬金呢有时候也特别糊涂。如果说程咬金这聪明劲儿犯上来了，你教他什么他会什么，他这笨劲儿要上来呀，你是

0: 后边他忘了前边，什么他都学不会。他要机灵起来，可以没听木语，他这傻劲一上来，要说句难听的话，他拉完屎他都不知道擦屁股呀。十七八了，程咬金没有一技之长，养活不了他的母亲。可是有一样，程咬金是个有名的大孝子，母亲说什么他都听。可是听是听，没能力也是养活不了妈呀。程咬金一天没事干，整天就在大街上抓切糕抢馅饼，你要跟他一讲理，他枪不吃是不吃，说不了了，动手他打人，他天不怕地不怕。大伙儿没办法，打架打不过他，打官司呢程咬金就不怕坐牢，所以大家伙儿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净街太岁程老虎。程咬金往哪一站，这恶人都不敢往跟前凑啊。可是程咬金还有一样好处，他就不打好人。咱们举个例子，程咬金他家住在小耙子村，在小耙子村南边有个集镇，这个镇上啊专门有这么一帮人做活橘子。什么叫做活橘子？也就是这几个人凑到一块插圈弄套蒙人，俗话呢就叫做活橘子。吃谁呀？专门吃着乡下的老实人。程咬金知道之后，他专门等这帮人把买卖做成了，他过去一瞪眼，拿来把钱给我。人家要不给他，这程大爷一伸手啪就一嘴巴，底下就一破脚。这些人全都怕程咬金，得嘞，您是爷爷，给您，给您还不成吗？所以那些使骗术耍星赌开宝局害人的，晚上快到分肥的时候，程咬金进门伸手就要钱，你不给，不给就打你。这帮人惹不起程咬金，程咬金就把夺回来的不义之财分给穷人。老实人夸他，哎呦程大爷，您这人可太好了，您这么一来，咱们这蒙人的行当还真是见少了，您真好，您净打坏人不打好人，程大爷我们真佩服您。程咬金乐了，小子，要是我净打好人，我还算什么英雄好汉。这程咬金呢还有一样可取，他在外头要是打了架，有人到家中给他告了状，程咬金回家，莫氏老夫人冲他一瞪眼，程咬金立刻就说好话，哎呦妈呀，您别给我瞪眼，我下回再也不敢了。就这样程咬金混到快30岁了，没有一技之长啊。母亲莫氏老夫人着急呀，儿啊，你爸爸死的时候你才7岁呀，咱们逃到了山东，我养活你，现在你已然快30了，你看看咱们家四个旮旯空，你成天在外头打架斗殴打官司，不敢着正经的营生，你看看人家街坊10岁的孩子都能卖点瓜果梨桃的，卖10个还能赚仨的，你老这么坐吃山空，谁养活我呀？我也老了，你说说你算干什么的呀？难道说你要把我给饿死吗？程咬金一听心里也挺难过，妈呀，您甭管，我出去给您挣饭去。你甭说给我挣饭呢，你自个儿能找饭吃我就放心了。
1: 哎，行了，我自个儿出去找饭去。
0: 程咬金迈步往外就走，老太太追出来了，我说阿丑啊，你可不许在外边打架斗殴。
1: 哎妈，您甭管了，我绝不打架。
0: 程咬金又打家里走出来了，心说我上哪儿找饭吃呀？谁白给我饭呢？得了，我找茬打官司吧。程咬金要卖私盐砸盐店，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东方人民广播电台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问您关注健康吗？您想长寿吗？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健康长寿，一场贯穿生命的优雅修行。在古希腊的神话中，人类被分为两个阶段，前半生专注于生存技能的学习，后半生则致力于灵魂的觉醒与升华。这种生命智慧与中国传统养生理念不谋而合。真正的长寿呢，从来不是简单的寿命延长，而是身心和谐，岁月沉淀后的从容绽放。当我们站在现代医学与传统智慧的交汇点上，会发现健康长寿的本质是一场贯穿生命的优雅修行。一是饮食有节，滋养生命的底层密码。《黄帝内经》开篇即言食饮有节，这一古老智慧在当代科学研究中得到反复的验证。地中海饮食模式之所以被世界卫生组织推崇，正是因为其遵循节制与均衡的核心原则，以橄榄油替代动物脂肪，用深海鱼油提供脂肪酸，搭配大量新鲜蔬果和全谷物，既控制了热量摄入，又保证了营养密度。日本冲绳岛的百岁老人比例全球领先，他们的饮食秘诀同样在于八分饱的习惯，每餐吃到七八分饱便停住，让肠胃保持适度运转空间，避免代谢负担。现代营养学进一步揭示，肠道菌群的健康直接影响人体免疫力，发酵食品如酸奶、泡菜中的益生菌能调节肠道微生态平衡，膳食纤维丰富的燕麦、豆类则是益生元的优势来源。值得注意的是，节制并非苦行僧式的禁欲，而是对食物本味的尊重。正如法国美食家布里亚·萨瓦兰所说，告诉我你吃什么，我就能说出你是什么样的人。选择天然食材，减少加工食品，本质上是在为身体构建一道健康的防火墙。二是动静相宜，激活身体的自愈潜能。运动对于长寿的价值早已超越强身健体的表层认知。哈佛大学追踪研究发现，每周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如快走，可使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31%。但比运动更重要的是适度，过度锻炼反而会加速细胞端粒磨损，缩短预期寿命。中国道家治虚疾守静笃的理念，恰与现代高强度间歇训练加正念冥想的组合形成奇妙呼应。太极拳作为东北运动智慧的代表，完美诠释了动静结合的精髓。其缓慢柔和的动作能疏通经络，配合呼吸吐纳可调节自主神经。而看似静态的站桩练习，实则通过肌肉等长收缩增强核心力量。美国美奥诊所的研究证实，长期练习太极的人群跌倒风险降低47%，骨密度提升显著。此外，每天15分钟日光浴促进维生素 D 合成，每周2次力量训练维持肌肉量，这些细节共同构成了抗衰老的立体防线。三、情志调和，守护心灵的清澈明净。情绪管理在健康长寿方程式中占据关键权重。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实验显示，长期处于焦虑状态的人端粒长度比常人短30%以上，这解释了为何《红楼梦》中的林黛玉虽锦衣玉食，却因玉阶于心早早香消玉殒。相反，巴马长寿村的老人们普遍具有慢生活的心态，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对琐事淡然处之，这种心理韧性正是对抗慢性炎症的最佳良药。培养兴趣爱好呢，被视为最有效的情绪排毒方式。书法绘画时的专注凝神，园艺种植时的泥土芬芳，都能促使大脑分泌多巴胺，形成正向情绪循环。 日本森田疗法强调顺其自然，与中国禅宗活在当下的智慧异曲同工。当我们学会接纳衰老带来的生理变化，不再执着于青春永驻，反而能获得更豁达的生命体验。四是社会连接，编织温暖的生命网络。孤独感对健康的危害堪比吸烟。芝加哥大学研究发现，缺乏社交关系的老年人早亡风险增加26%。反观那些长寿案例，往往伴随着紧密的家庭纽带或活跃的社会参与。荷兰鹿特丹大学的调查显示，拥有稳定婚姻关系的人群，痴呆症发病率降低50%。定期参加社区活动的老人，认知衰退速度延缓近1/3。志愿服务是建立深度社交的有效途径。美国经验分享计划组织让年轻人向退休者学习人生经验，同时陪伴他们就医购物。这种双向互动既缓解了老年人的孤立感，也赋予其价值认同。家庭聚餐时的欢声笑语，朋友间的嘘寒问暖，都在默默修复着现代社会日益疏离的心灵图景。站在人生的长河边回望，健康长寿从来不是某个阶段的突击目标，而是贯穿一生的生活方式选择。它要求我们在快节奏时代保持清醒，懂得适时按下暂停键，在物质丰裕之时克制欲望，回归简单质朴的生活本质。正如诗人纪伯伦所言，大地在歌唱，生命在舞蹈。当我们学会倾听身体的声音，顺应自然的韵律，岁月便会回赠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历经沧桑仍蓬勃跳动的生命之力。听众朋友，健康养生从你我做起，主持人张颖在这里祝愿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天天好心情，身体健康。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0: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2分钟上课呗。
4: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5: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6: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4: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6: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4: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5: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4: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6: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4: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6: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
6: 欢迎光临，请点餐。
7: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6: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8: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6: 欢迎光临。
7: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6: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8: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6: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9: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7: 我有很多钱呢。
9: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8: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没头脑，快醒醒，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1: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6: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0: 2碗面。
6: 不再加点？
8: 我不高兴。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清幽美为你献。

白是添上两新丝，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5月19号的东风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县政协开展助推梅花鹿产业高质量发展调研活动；
1: 县革命历史陈列馆开展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活动；
0: 大兴镇福利红薯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红薯苗迎来销售旺季。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为扎实落实年度专题议政工作部署，充分发挥政协建言资政凝聚共识职能，以精准协商议政助力特色产业提质增效，5月19号，县政协主席张军带队开展梅花鹿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题调研。本次调研紧扣助推梅花鹿产业高质量发展年度专题议政主题，通过实地走访涉鹿企业、现场问询等方式，全方位深层次调研我县梅花鹿产业发展现状，精准掌握产业发展中的优势亮点和瓶颈难题，为精准建言献策夯实基础。在东风国际梅花鹿产业创投园鹿皮制品体验工厂，调研组实地查看我县鹿皮制品产业新兴发展领域相关情况，细致查看鹿皮制品与体验运营全流程，并深入了解园区产业平台建设、产品创新及文旅融合发展模式。走进东阿阿胶玛姬药业吉林有限公司，调研组详细了解企业文化、鹿产品精深加工、新品研发及市场运营等相关情况，并与相关负责人就鹿茸、鹿血等系列鹿产品精深加工工艺、新产品研发迭代、技术创新应用展开面对面沟通，全面掌握产品布局等相关工作情况。随后调研组来到吉林梅花鹿种质资源保护中心，实地考察核心保种基地，细致问询中心在种质资源保护技术研发、标准化保种流程管理等具体举措，并实地查看保护中心的规划发展情况。在吉林江城鹿场，调研组深入标准化鹿舍，实地查看配套设施建设、鹿群繁育生长等现场情况，详细了解鹿场现存养殖规模、标准化规范化养殖运营模式。调研中，张军强调，县政协要聚焦梅花鹿产业高质量发展重点任务，结合本次调研成果，积极献策助力我县探索产业加文化加旅游融合发展模式，深度挖掘梅花鹿特色文化内涵，推动鹿文化、鹿旅游与鹿产业深度融合，丰富产业业态，延伸产业链条，激活产业发展新动能。
0: 5月18号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县革命历史陈列馆组织开展红色文化宣教活动，引导市民走进红色展馆，回望峥嵘岁月，在沉浸式研学中汲取奋进力量。绞丝坪镇是开国少将谢方将军的故里，红色文化底。

0: 厚重，现革命历史陈列馆深耕本土红色资源，通过珍贵历史图片、文献资料和革命实物展品，清晰梳理了谢方将军的成长历程，生动还原其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时期的英勇事迹，真切展现出革命先辈赤诚报国、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与崇高品格。此次活动围绕“将军故里传心火”。 博物馆中一峥嵘这一主题，工作人员带领前来观展的市民沉浸式重温艰苦卓绝的革命奋斗历程，感悟先辈坚守初心和勇担使命的革命精神。陈列馆内，大家驻足细看史料实物，认真聆听红色故事，在沉浸式体验中，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深刻体会到当下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1: 博物馆是记录历史、传承精神的重要窗口。这次参观让我们再次重温了革命先辈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峥嵘岁月，内心深受触动。这样的红色活动很接地气，也能让我们铭记历史、砥砺初心、传承好本地的红色血脉。
2: 这次的主题活动呢，非常的有意义。通过讲解员的细致讲解，让我更加全面地了解了谢方将军的革命历程和英勇事迹，也更加懂得了今天的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今后呢，我会铭记革命历史，传承先辈的崇高精神，以昂扬向上的姿态努力生活，守护好这来之不易的幸福家园。
0: 下一步，现革命历史陈列馆。 将持续深挖红色资源，创新活动形式，丰富宣教内容，常态化开展红色文化普及活动，用心讲好将军故里红色故事，让红色薪火代代相传，红色精神生生不息。
3: 农家少闲日，五月人倍忙，眼下正值红薯栽种的最佳节点，大泾镇福利红薯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红薯苗迎来销售旺季。 一株株小小的红薯苗承载着丰收的希望，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黄金苗。在大泾镇福利红薯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育苗大棚内，一株株红薯苗枝叶翠绿，长势繁茂，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取苗、捆扎、分拣、装车，一派繁忙的景象。为保障红薯苗品质，合作社依托科学育苗技术。
4: 引进西瓜红、白糖罐等优质品种，采用标准化管理模式，培育的红薯苗根系发达，苗粗叶壮，成活率高，深受各地种植户青睐，吸引了不少回头客前来购买。
5: 这地瓜苗已经有10多年了，他家的品种挺多，完了那个，栽出来的效果产量也挺好，吃的口头也好。
3: 完，我今年呢，在准备在他家，订12万颗。为拓宽销售渠道，合作社采取线上线下双线发力模式，线下对接周边乡镇的种植户和经销商，线上通过微信朋友圈推广，使订单源源不断。在做好销售的同时，合作社还免费提供种植技术指导、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等一站式服务。
6: 让种植户买的放心，种的安心，收成有保障。截至目前，合作社日均销售红薯苗10余万株，预计今年可培育销售红薯苗700万株，销售额可达50余万元。
7: 咱们这地瓜秧苗一直都挺好，就是说的，北面是黑龙江、大庆，南面指的是吉林省周边，以及正明湖都挺满意的，品种齐全，都挺受欢迎的。
3: 一直前景都挺好，将来呢，我再也不购买，来年呢，我准备再建2棵。红薯苗产业不仅让合作社实现了增收，还带动了26名周边村民就近就业，人均日收入100余元。下一步，合作社还将以育苗加种植一体化发展模式，在大力销售优质红薯苗的同时，进行红薯种植。
0: 实现卖好苗、种好薯、促增收的良性循环，为当地特色富民产业发展注入动能。五月初夏，夜幕清垂，县体育场作为我县公共体育服务的一大核心阵地，每天都有不少市民到这里运动健身，体验运动带来的快乐。这里处处洋溢着活力与朝气，成为城市夜色中亮眼的一道风景线。傍晚时分。 体育场内迎来健身高峰，市民纷纷走出家门，投入健身热潮，处处都是大家挥洒汗水、乐享运动的身影。篮球场上，不同年龄段的篮球爱好者们分别开展组队对抗，他们精神抖擞，奔跑、传球、起跳、投篮，动作行云流水，大家在运动中舒展身心，舒缓压力，收获健康与快乐。
2: 我每周都会来这里打篮球，每次来的时候都和小伙伴们一起享受篮球的快乐。篮球能锻炼身体，所以以后我要常来这里打篮球，一起锻炼身体。
0: 除了篮球运动受人喜爱，龙市足球场也同样人气爆棚，既有青少年学生在这里踢足球，畅享运动时光，也有职场青年组队切磋球技，他们尽情奔跑驰骋，带球、传球、射门等动作一气呵成，大家奋勇争先，以球会友，在酣畅淋漓的运动中强健体魄，增进情谊，尽享足球运动的乐趣。近年来，我县持续完善公共体育设施，不断优化体育场健身环境，为广大市民提供安全、舒适、免费的健身场所。如今，常态化的健身运动让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越来越多市民走出家门投身运动，在丰富业余生活的同时，也掀起了全民健身的新浪潮，展现出陆乡人民积极向上、活力满满的精神风貌。览华夏山河，品文旅风华。5月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如约而至，让我们回望节日起源，感悟旅游价值，传承行走山河、感知文化的美好情怀。中国旅游日的设立是对文旅探索精神的传承与致敬。1613年5月19号，明代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在浙江宁海启程，开启漫长游历之旅，写下名著《徐霞客游记》，这一天也成为该著作的开篇之日。2001年，当地倡议将此日定为中国旅游日，历经多年呼吁与论证，2011年3月30号，国务院常务会议正式决议，自2011年起，将每年5月19号设立为中国旅游日。设立这一节日意义深远，它以旅游为纽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求知精神，旨在激发全民旅游热情，提升国民生活品质，发挥旅游寓教于游、涵养身心的作用，同时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文旅融合，带动文旅惠民举措落地，让大众在行走中领略祖国大好河山，感受文旅魅力。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东风新闻为您播送完了。
3: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手机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唐茂把铁枪将赵玉给抱住，一使劲儿，两个人从马上摔下来了。赵玉摔了个仰面朝天呢，长茂把手张开，我掐死你，这就要掐。幸亏八辈哪吒宁波镖催马赶到了，一看呢吓了一跳，孩儿啊，留着他这条命有用，别整死他，这算救了赵玉一条命。长茂把他的判甲套解下来，当时把他捆个紧紧结实。这时候战马也得过来了，常玉春众人赶到，大家一看，等回去再说吧，总算这小子没跑了。众将翻回头到太平府，就在这个时候，玉面霸王郭英率领义军已经把太平府给占领了，抓了无数的俘虏，得的粮草堆积如山，金银财宝无数，这个胜仗比较顺利。义军得胜进城，接着西吴王在率厅高坐，在这众将纷纷报功，有的过来给主公道经，朱元璋一摆手，很好很好，虽然说我贪了点危险，总算转危为安，功劳是主要的，给大家记功。人们向他报告，把铁枪将赵玉这个假常玉春抓住了。朱元璋火往上撞，这东西太可恶了，你为什么冒名干坏事呢？好悬把我们义军弄个瓦解冰消，这还了得，来啊，推出去乱刃分尸。常玉春一看，赶紧给四哥行礼，哥哥，小弟领罪，我是罪该万死，我要不倒反葫芦玉救出宁波镖，也不能引出这些麻烦，但是我觉得这个铁枪将赵玉虽然冒名顶替犯下死罪，但是不愧是一个英雄。四哥正在用人之际，如果能把他给收降，金鸡岭还有一支精兵，对我们义军也不吃亏呀。朱元璋听着很有道理，这才命令把铁枪将赵玉提上来。赵玉到现在也认了罪了，跪在地下磕头，口称怎么不对怎么不对，要求西吴先王留情。朱元璋命人解开绑绳，从今以后这铁枪将赵玉就是义军当中的一员大将，拜常玉春为师，每天就在常玉春的身边左右，这是一件事。另外一件事情，常玉春认罪，要求元帅给法落。元帅徐达看在常玉春讲功补过的份上，给他记大过一次，官复原职，也就不究既往了。第三件事情，八辈哪吒宁波镖坚决要告辞，朱元璋十分舍不得。宁波镖是帅才，跟老六常玉春那么好，要把他能留下，那真是左膀右臂。不过宁波镖说的明白，老母年迈，思念家乡，我暂时告辞，容我母亲百年之后必定二次出事再帮忙。宁波镖非要走，谁也留不住。朱元璋给金子人家不要，给银子人家拒绝，最后八辈哪吒率领家眷赶奔苏州凤凰庄，暂时不提。这个宁波镖什么时候还露面呢？到了后文书，朱元璋攻打江苏，被困牛塘峪，胡大海搬兵求救，路过苏州凤凰庄，被宁波镖把他给救了。有一段群雄聚会闯连营，72路报号，宁波镖二次出头，从那以后才正式保了朱元璋。 这是后话了。朱元璋一看什么事情都处理完了，心中非常高兴，老六又归了队，而且一家人都来了，胡德海一家人团聚，这是喜上加喜呀。朱元璋传旨全营贺功，就在太平府张灯结彩，隆重祝贺。老年人找老年人，年轻的找年轻的，率厅之上热火朝天呢、大家是推杯换盏，有说的有笑的，划拳行令，这个高兴。可是正在高兴头上，朱元璋擎起酒杯来，放眼往四外看看，心里头一动，不由得把酒杯放下，嗨一声叹气，二目之中热泪滚滚。常遇春不解其意，就问四哥，大喜的日子您怎么哭了？
1: 哎，
0: 老六，你看一看我们座位当中缺少何人。这一句话把胡德海也点醒了。老胡一查数，
1: 老四，
0: 你是不是想起咱大哥来了？
1: 对，
0: 二哥呀，乱石山的弟兄现在都在，唯独缺少我大哥吴殿战。你想想，咱大哥可不容易呀，那就像咱的父亲一样，对咱们弟兄多方照顾。自从五科场分散以后，不知大哥流落到何方，是活着呢还是不在呢，咱们连点消息都没有。小弟想起来能不难过吗？比方说有大哥在场，咱们一个不缺一个不短，哥哥的心里够多高兴的。
1: 胡大海一听也触动心事，把大嘴一咧，大哥，
0: 您说他这人多能凑趣儿，让他这一哭，大伙儿也不乐了，喝酒的也不喝了，汤和邓玉、郭英、常遇春都哭了。怎么样，弟兄有感情呢？刘伯温就劝主公，各位将军，这又何必呢？我估计吴大爷那个人办事十分精细，他不会有什么危险。既然主公想的是，咱派些人打探不也就罢了吗？假如把大爷给找回来，大家还难什么过呢？军师，但不知我大哥现在何处。哎，刚说到这，这铁枪将赵玉站起来了。主公，有罪之臣，我呀跟您说几句，可不一定确切。想当初我到金陵府去过一趟，似乎听说过双沟大将吴殿章给金陵侯赤府验寿当了什么总教习，后来又给金陵侯保镖。打那么以后，听说这个姓武的在老龙驼捉虎岭置下房子产业，在那落户了。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往来，以后就不知道消息了。如果主公想念大爷，是不是派人到老龙驼捉虎岭打探打探？哎，朱元璋高兴了，赵将军，你说的还真有眉目，但不知老龙驼卓虎岭离此多远？
1: 离这儿不到60里呀、
0: 哦，
1: 那是什么人管辖之处？那归雨花台管，
0: 有个元人，这人叫赤府燕达，是一员猛将，他坐镇雨花台，管着老龙驼卓虎岭。
1: 哦，
0: 朱元璋当时吃不下去了，这阵也不知犯什么劲儿，站起身来命人准备衣服，自己要赶奔老龙驼面见大哥。不管在不在，我要去看看。大家都劝说您是当王爷的， 一家之主哪能轻易离开太平府到那危险的地方，谁去还不行？
1: 哎，别人去跟我不一样，我太想我哥哥了，必须亲自走一趟。朱元璋就是这么个人，要说怎么的，九条牛拉不回来。胡德海一听也站起来了，老四，我舍命陪君子，你去我跟着，有我保驾，你怕什么的？大伙一听这个气，你不说给拦一拦，你还在这添油给加醋。朱元璋一看胡德海愿意去，更高兴了，二兄长，明日咱们就登城，谁劝也不行了。到了次日天光见亮，西吴先王朱元璋化妆改扮，改扮成什么呢？好像一个保镖的教士。胡德海也穿了一身便装，腰悬着宝剑，内披重甲，都带着利刃。带多了人吧太显眼，就带了四名亲兵，也都化妆成赶长途做小买卖。刘伯温千叮咛万嘱咐，让主公在路上注意。朱元璋一笑，先生放心吧，大江大浪我过了多少，哎，小小的老龙驼捉虎岭有什么可怕，只要把我大哥请出来，我呀总死无恨。先生您就好好守着太平府，料理军务吧。吃罢了早饭，六个人起了身了。再看朱元璋一路之上紧紧赶路，六十里地过了晌午就到了。往这一看呢，怪不叫老龙驼捉虎岭，出来山就是岭，山岭重叠连绵不断，古木狼林，偶尔的能遇上几个行人。他们初次到这儿，地理不熟啊，跟胡德海一商议，准备打听打听。老胡催马往前走了几步，看道边过了几个樵夫，挑着柴弹挑，腰里别着斧子，满头大汗，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这扁担还直响。老胡过来给拦住了，哎，借光借光，请问这是什么地方？樵夫把柴火挑放下，把汗擦擦，看看老胡，这是老龙驼捉虎岭。哎，对了，啊，这就是捉虎岭。对，您看见没？我们这片山，这都叫老龙驼。哎，您再往前走三里地，有个大庄子，就叫捉虎岭镇。那好了，多谢多谢多谢。老胡回来跟朱元璋一说，朱元璋挺乐，总算这个道没瞎走，把马一松，又往里走了一程，三里地眨眼就到。到了镇边上一看，也有来往的行人。胡德海二次找人打听，我说您是本地人吗？有一老者抬头看看，啊，是本地人。壮士，您找谁呀？我借问一声，你们这不是老龙驼捉虎岭镇？
2: 啊，对呀。
1: 这儿有没有一户姓武的，叫武殿章？
2: 哦，
1: 您说那个教师爷呀？
2: 啊，对对对，有没有？
1: 有有有有，这个人就住到镇南呐，你看着没？往街里走，到十字街拐弯奔南去，有一个四合套的院子，那就是老武家。
2: 我这吴殿章现在在不在？
1: 哟，这可不清楚。我们这个镇子也大，很少往来，不过估计他能在家。
2: 多谢多谢。老四啊，走走走，到家了。
1: 你赵玉说的一点都不假。朱元璋心里高兴，按着那个老者指点的方向拐弯抹角，果然到了一座宅子的前头。一看
0: 这宅子真漂亮，大青条石打的房基，上面挑灰灌浆，磨砖对缝，离老远看跟一块砖磕的一样，能有十几间房子。不过大门紧闭，非常萧条，门前连个人影都没有。朱元璋胡大海甩凳下马，新兵把马匹接过，老胡舔着草包肚子叩打门环，啪啪啪，有人没有？啪啪啪，谁来这儿啊？有人没？叫了半天，里边才有人把门开开。开门的是个年迈苍苍的老者，大弯腰，看这意思也就对付着活着。老者把眼睛揉揉，看看胡大海，瞅瞅朱元璋，
1: 找谁呀？
0: 我说，姓武的是不是住在这儿？
1: 对呀，那是我们的主人。
0: 先妥了。哎，我说老头，借你口中言，传我心腹话，你告诉姓武的这主人，就说故友胡大海还有一个朱掌柜的前来见他。胡大海还多个心眼儿，没敢说西屋贤王，改了个朱掌柜的。这老头看看，
1: 好吧，你们等一等啊。
0: 说着转身进去了。等了能有喝两碗茶那么大功夫，老头把门开开了。
1: 二位啊，刚才我跟主人说了，主人很高兴，让我请你们进去。
0: 请请请请请。胡大海心中想，大哥你可不对呀，虽然你是个哥哥，多年不见面了，我跟老四这么远来看你，你得接两步，好大的架子啊！难道一说挑理了，生我们哥几个的气？哎，不管怎么说，到里边再说吧。让亲兵牵着马都进了院子，就跟着这个老头拐弯抹角到了客厅。当挑帘笼进屋一看，胡大海吓一跳，为什么呢？没有大哥双狗将，在房门这站着正是自己的大嫂。一看大嫂穿着一身校服，屋里边有两个老婆，这两个老婆腰里头系着白带子。哎呀，满屋蒙的都是轻纱，看这意思是出了事儿了。胡大海这心就一翻个，朱四爷也一愣，看大嫂老的真不像样了。两人过来赶紧给嫂夫人施礼。武殿章的夫人一看，哎呦，四弟二弟，哪阵香风把你们给刮来了？没想到今生今世咱们还能见着。老太太哭了，越哭越惨，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朱元璋胡大海站起来，嫂子您身体还挺好，哎，勉强活着吧。要你看我都糊涂了，来呀，看坐。老四啊，你坐下，二弟快坐下。
2: 哎，行行，都自己人。嫂子，我哥哥呢？
0: 好嘛，夫人刚不哭，让老胡这一问，夫人接茬又哭开了，把胡大海哭得直冒白毛汗。
2: 嫂子，您说痛快话然后再哭，要值得哭的事儿咱一块儿哭。我大哥怎么的了？
0: 夫人唠唠叨叨把经过讲了一遍。

0: 他说呀，吴店长一则高迈，岁数太大了；二一则心里不痛快；第三因为染了重病，在两个月以前已经一命呜呼死了。朱元璋一听，这不亚如万丈高楼一脚蹬空啊！朱元璋也哭了，哥哥，哎呀，没想到咱们哥们没见着啊，哥哥你死的是够惨的。胡大海也哭，一家人哭罢多时，大夫人把眼泪止住，老四啊，我听说了你现在混得不错，当了西吴贤王。我二弟混得也不错，当了什么大将军，这就好啊，总比乱石山放牛做买卖强得多。就是你大哥命运不济，于世长辞，撇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啊。你看我都忘了给你们准备饭了，来呀快准备饭。
1: 嫂子别准备了，我这阵心里堵个疙瘩，什么我也吃不下去。我问一问，那么我大哥死后埋葬在何处？
0: 就在卓虎岭的后山。
1: 那我得去看看呢。老四你说对不？
0: 朱元璋说理应如此，大夫人是百般不答应。老四啊，你们来了嫂子就高兴，足见你们乱石山弟兄感情深厚。可话又说回来，这是什么地方？这是龙潭虎穴，猿人经常派人到这巡逻，而且密探穿梭不断。你们这一来，嫂嫂真担心被人家发现。要这么说，老四啊，老二，我可不留你们，是非之地不能久待，你们赶紧快造吧。
1: 朱元璋不答应。
0: 嫂子，既来之则安之，小弟不怕，要怕我也不来。
1: 嫂子您别太难过，别看我哥哥不在了，您仍然是我们的亲嫂子，我马上派人就把您接进太平府，从今以后咱们在一起，我叫您享福啊。
0: 嫂子您把东西收拾收拾。哎呀四弟呀，嫂嫂非常高兴，不过这破东乱西也不是一会儿能收拾好的。这么办吧，你们先走，早早晚晚不得发兵来吗？那时候打下南京，占领雨花台和卓虎岭，咱们再合到一处不也一样吗？四弟你们快走。
1: 夫人说什么也往外撵，撵得胡大海朱元璋心里很不痛快，心说大嫂有点变化，跟当初不一样，说当初见面何等亲热，现在怎么这么疏远呢？
0: 哎，也许人老了都这样。
1: 朱元璋胡大海也不怪，哥俩听了听嫂子说的也有道理，这才站起来。
0: 嫂子要那么说，我们暂时告辞，过几天小弟就发兵攻打雨花台，那时候把您接进太平，咱们好好享享福。
1: 好吧，你们一路保重，嫂嫂不送了。
0: 嫂子我们告辞了，走。
1: 哥两个站起来转身往外走，那老头送出来把门关上了。两个人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等上了马往外走着，全都低着头谁也不说话，回忆大哥当初的事儿，想想大哥笑声什么样，模样什么样，分手的时候什么样，越想越不是滋味，说人生一世有什么意思呢？他们光顾低着头走了，坏了，把道走错了。正走着呢，冷不丁就听对面咚一声炮响，跟炸雷一样，把朱元璋胡大海好像从梦中惊醒。哥俩把马匹带住，抬头观瞧，哎呦，就见对面山坡上全是

0: 援将，一支猿人的骑兵拦住去路，大旗飘摆，为首一员蒙古大将是拦住去路，再往左右一看也走不了了，整个被人家扇子面形给包围了。朱元璋心里纳闷，这猿人的耳目真灵通，那我们刚来他们就发觉了呢。其实啊，这并不奇怪，刚才咱们说胡德海在路上打听道来的，问老龙驼卓虎岭，打听武殿章，那被打听那些人都是猿人派出来的细作。细作是什么？就是密探，那个年头就有啊，化妆成各种职业打听各种情报，一看朱元璋胡德海又打听武殿章，人家觉着可疑，已经报告赤府燕文。这赤府燕文是金陵侯赤府燕寿的亲兄的，掌中一条凤翅鎏金镗，勇冠三军，坐镇雨花台啊。这人向他报告说来俩人，根据这俩人的五官貌相来看，好像一个是胡德海，一个是朱元璋。赤府燕文一听什么，乐得嘣嘣直蹦，说领着多少人马？四个啊！啊哎呦，有府之人不用忙，无府之人跑断肠，该着我赤府燕文露脸呢。朱元璋，哪阵风把你吹的，就带这么几个人敢深入虎穴？嗯，我要把你抓住，交给我哥哥金陵侯，我岂不立下特大功劳一件？因此，他传下令去封锁了所有的山路，这才引兵在这等着。朱元璋真来了，赤府燕文大吼了一声：“呀，呆！朱元璋，你走不了了！”这一句话，把朱四爷吓得战马踏踏踏往后倒退了几步，回头跟胡德海说：“二哥，你看怎么办？”“
1: 哎，老四，这两天我身子骨有点不舒服，我看还是你自己打去吧。”“
0: 啊！”把朱元璋气得鼻子都歪了，心说：“好嘛，我自己要行，用得着你保驾吗？”但是事到如今，没有别的办法，赶紧甩掉长大的衣服，粗衣马摇枪，要大战赤府燕文。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祝我跌倒不先放。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2: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综合广播调频90.7。

知道，谁令你倾慕，然而别让他、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思念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牵，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书接前文，三多和九如领着黄天霸来到地坛，不见黄天霸找不着啊，到了北京蒙灯转向的。那时候的地坛跟现在截然不同，现在的地坛周围都是马大马路大高楼，那时候的地坛地处城外，周围全是茂密的树林，因为这属于皇家的地方，老百姓不敢靠近，所以白天呢行人都稀少，到了晚上就更甭提了，谁走到这济宁沟都冒凉气儿，觉着周围不是神仙就是鬼魂。三多和九如腿肚子都有点转筋了，
1: 怎么选这么个地儿啊？到了，这就是
0: 到了偏坛的正门。黄天霸看了看，高大的院墙，门户紧密，一点灯光都没有，也没人在这看守着。
2: 哎呀，黄天霸一琢磨，

0: 人是怕我，
1: 他没来。这么大个地方，我上哪儿找他去？
0: 告诉三多和九如，算了，我到地儿了，我也能找回去。你们二位先回去吧。
1: 别呀，我们不放心呢，我们就在这儿等着您好了。
0: 那我到里边去找找，好吗？
1: 一会儿咱们不见不散。如果我要不回来到天亮，你们走吧。
0: 肯定我凶多吉少了，我出事了。别说这话，老天爷能保佑你，肯定能够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我们就在正门这儿吧，好不好？
1: 好嘞。
0: 三多九如在外头听信儿，咱不说，单说黄天霸，周身上下紧沉利落，一滴溜撑窜上高墙，双腿一飘，跳进地坛的里边，扎着背板四外观瞧，
1: 那里边那也尽是树啊。
0: 透过树木一看，有亭台殿阁，借着星斗的光辉，能看见琉璃瓦反射的那个光芒。
1: 哦，
0: 左找右找，左找右找，正好找到神路这，抬头一看，呀，前面有个人影，
1: 好像那个人席地而坐，比常人要矮一截。
0: 黄天霸心里一动，莫非是他？洪文洪老教师啊，仗着胆子拐弯抹角到近前一看，真是一头老红头，眼皮低垂，露着小缝隙，大概盯着黄天霸呢。身旁边放着长条的包袱，一看换的是肥肥大大的衣服，锦绣纱腰，勒着狮子畔，收拾得干净利落。黄天霸深感内疚啊，紧走两步，一躬扫地。洪大爷，老前辈，天霸来晚了一步，让您久等了，我这厢礼过去了。好半天，洪文把眼皮一撩，长出了一口气，然后站起来往黄天霸身后左右看了看，没人，就他自己。黄天霸，你来了。
1: 来了。
0: 老人家见招，我焉有失信之理呀、啊？老人家，我有一肚子话想向您解释。
1: 别解释了，别解释。
0: 黄天霸说，不解释我也得说几句。你想把我憋死吗？老先生，白天发生的事儿，我深感内疚，我对不起你老人家。我心里明镜似的，您给我手下留情了，我钻了个空子，转败为胜。老人家呀，您容让我了，您成全我，这官司结束了，您也是我的救命恩人，不借我就得判刑或者是砍头，连我们侯爷在老王爷都牵挂此事。可您这一容让呢，满天的云彩都散了，我感激的无可无不可呀。再者一说，您为了我把饭碗砸了，让老王爷住出王府，我心里更过意不去啊。其实您不找我，我也得登门去谢罪。侯爷提出来的，已经派人问一问您住在什么地方，老人家不信，您可以打听。正好您叫我到地坛，因此我奉命而来。老人家您多担待吧，我对不起您。今天来了，二话我没有，我领罪来了。您打也打的，骂也骂的，杀也杀的，剐也剐的，您随便吧。黄天霸，你看年轻。这话说出来顺耳啊。老红头点了点头，罢了罢了啊。黄天霸呀，难得你年轻人深明大义，我还以为你装糊涂呢，捡了便宜卖了乖，闹了半天你都清楚。就这一点而言， 我很赞成你。不过黄天霸，事归事，今天我找你来，我不为旁的。哎，说我饭碗砸了，我恨你，我要那样，我白闯江湖了。我到哪儿也吃完饱饭，在玉亲王府我拿头份的工钱，到其他的地方我同样拿同样的工钱，这你信不？吃饭不成问题，但我这口气我出不来，我当众出丑，明白的人知道是怎么回事，不明白的一看老红头，回家怎么想，我怎么过意不去。我的意思是说什么，今儿把你请来，咱俩真正比一场武，你把你压箱底的绝招都抖了抖了，我也施展施展。黄天霸，你要真把我赢了，我心服口服，我饭碗子砸了活该，怨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我没那个本事，我就心安理得了。那么我把你赢了，我也出来这口气了。但是咱把话说清楚，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谁也不能给谁留客气，都用真本事。如果你黄天霸感觉这内疚，对不起我，手下留了情了，刀下留情了，黄天霸，你要那么做，你是骂我八辈的祖宗。我要衡量衡量，我老红头究竟这本事是高还是低？这你听明白没有？听明白了。老人家至于吗？至于。人的一口气，佛的一炷香啊！不见我就得死。黄天霸，抓紧时间吧，拳脚不必比了。你那两扇子我清楚，不过黄天霸，你的五祖点穴拳练的火候还不足啊，花架子，你应当修名师访高人，劝也劝不了了。只好把小包往旁边一放，款掉长大的衣服，刷了把大辫一盘，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奔挂之处，稳了稳镖囊，一伸手把雁翎刀抄起来了，刷亮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老人家恭敬不如从命，背也厚，刃也薄，刀苗子也长，刀把也长，加重的分量，一般使单刀的没有使这么大号的，这手腕子上没劲儿，禁不住啊，拎是能拎起来，那耍子那说这玩意儿呢，那降不住。再看老头刷把鬼头刀在手中一轻，黄天霸，死生由命，富贵在天，今儿你把我杀的，我时也运也命也，我毫无怨言，我把你分了的事，你也别怪你天，也别恨地。枪往前一跟，刷就是一刀。黄天霸上步闪身，刀把朝上，刀尖朝下，往外一推，真的是单臂发麻呀，自己的尖齿雁翎刀没人家刀的分量沉，我碰到一块吃力。天霸就一皱眉，紧跟着上步闪身，两个人就斗在一处，两口刀上下翻飞，是寒光闪闪，刷刷刷刷刷刷，一开始打不慢，后来是越来越快，是越来越快，只见刀光不见人影，是两团白雾搅在一起呀、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打到的60个回合未分胜负，可把黄天霸累坏了。长这么大了，头一回使这么大劲儿，说句俗话，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黄天霸就觉着这汗呐，顺着脑门子下巴滴答滴答滴答往前直淌。时不时的得用袖子擦擦眼睛，太不吃力了。可偷眼观瞧，一瞅人家老红头是气不长出，面不红色。60回合，勇力还是不足，
1: 还是频频发布禁令。黄天霸心里清楚，我不如人卷，我这口道啊跟人家没法比，也就是将近而已呀、啊。但黄天霸不愿意认输啊，咬着牙在这坚持着，又打了五六个回合，实在坚持不住了。黄天霸一琢磨，得了，还是敲了门吧。我这有十二只金镖呢，我何不用镖迎他？想到这，唰，虚晃一刀，洪文那刀一肘架，黄天霸拉了个半身，这么一转身，手影唰，一只镖就出来了。没想到老头一歪头躲过去了，啪亮亮亮亮，镖落到地上。老头刚有个正脸了，黄天霸一扬手，唰唰，又两只镖。老头往下一哈腰，这两只镖也走空了。呵，黄天霸让零碎有多少倒了吧？黄天霸紧跟着揉揉揉，又三只镖，又叫人躲开，揉揉揉，又三只镖，没伤着人家一点，最后还剩三只镖了。黄天霸使了个鹰门三不过，上面这只镖打梗嗓，中间的镖打胸口，下边的镖打肚脐，啪，这个镖就到了。黄天霸在镖上真下了功夫了，祖传的，哪知道人家使了个金刚铁板桥，脚一踹地，身子平地一躺，三只镖全过去了。老头一挺身站起来了，我给你数着呢，十二只了，还有没有？
0: 不就是
1: 黄天霸打光了，然后把汗擦了擦，单手提刀。老人家，我败了，我压箱底的全抖了完了，刀法不如人家，镖法也不中，看来您占了上风了。您怎么出气您怎么来吧。
0: 别
1: 还得继续比。老人家，我的确不行了。认输了？认输了。服气不？心服口服，我不如老前辈。是吗？你小伙不善呐、啊！啊、哦，真承认白给了，是我的确承认了。老人家，你叫我怎么干都行。正在这时，树后头转出一个人来，树后头，这主哈哈大笑：“洪老四，别得理不让人，见好就烧吧！你把孩子难为的这样，这是干什么呢？这是，耶。”黄天霸一听还有人看热闹，居然没有察觉。就见这个主手里拿着特殊的一杆大烟袋，那烟袋锅子比拳头还大，长了下三尺挂铃，还真能抽烟，其实是一条特殊的兵器。再看拿烟袋这主，黄天霸好像没乐了，现在天气正热呀，这主戴着大皮帽，里头扣着暖帽，而且把那皮帽都抹了下来，脖子这还系着带子，身上穿着老羊皮的大皮袄，里头是皮坎肩，外头是皮罩面，三层皮，毛乎乎的，好像个大狗熊。往下看，穿着皮裤还有皮套裤，底下蹬着一双大毡窝，就他这身打扮，到北极零下60度都不冷。哎，在这个时候他穿这套衣裳也不热，说明此人练就特殊的功夫是寒暑不侵。有书说金枪，有书透露出是南边的话。这回一露面，乌鸦乌鸦的，乌鸦混账无比鸽子，洪老爷，洪四爷，你太得寸进尺喽！小毛孩子臭豆腐，饶了他吧。黄天霸一听，什么玩意儿，说的乱七八糟的，谁臭豆腐？洪文乐了，嗨，这个就得叫他心服口服。我说你都看见了，到底这小子怎么样？乌鸦说良心话，后起之秀啊，后生可畏，这个混账无逼该子还有两下子。
0: 黄天霸赶紧过来施礼，老人家明示乌鸦混在乌鼻鼻子，连武都不认识了。吴老人家福姓欧阳，单字德，您是大名鼎鼎怪侠欧阳德。乌鸦正是吴老人家。黄天霸嘡啷啷把刀扔了，跪地磕头：前辈在上，我给前辈磕头。乌鸦请起请起请起。黄天霸那会儿小啊，听黄三太经常讲究，这跟黄三太都是磕头的把兄弟，应当叫蒙叔。他跟这洪文还认识，还有谁来了那就不清楚了。欧阳德用手相搀呐，乌鸦看着你就想起我黄三哥来了，好人呐，可惜他先行了一步啊。每方我们弟兄坐在一起闲谈之时，叫人伤心落泪呀。乌鸦好人不长寿，祸害一千年，我怎么就不死呢？黄天霸说：是呀是啊，那么您跟这个洪文洪前辈什么关系？我们是磕头的把兄弟，今天我到他家串门去了，他饭碗子叫人砸了，气得咕咕的，正好回到家里，脑袋上还落个大包，大脑袋上长个小脑袋，是我给他上的药，我给他包扎的。我问他前后的原因经过，他全跟我说了。他打算比比武，武突然想起来了黄天霸，又叫小黄老，不是我黄三哥的儿子吗？难道说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吗？今天晚上吴老人家来看个热闹。方才一看一点不假，你的刀法镖法跟我三哥完全一样，但是火候还不足啊，还差点功夫。老人家说的是，他这才知道洪文绰号叫洪四爷，叫快手神刀，跟父亲黄三太都是好朋友。不过他小黄老的小，今儿冷不丁一见面啊，就是在比武那会儿吧，没想起来他是谁，叫黄天霸，怎么觉着这么耳熟，忘了。现在冷静下来，这一说真就是一家人。黄天霸跪倒给两位前辈叩头：哎呀，老前辈，我实在是对不起您。洪文说：起来起来，都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去去去，把镖都捡回来，别丢了。黄天霸猫着腰把镖都捡回来，带到镖囊，三人席地而坐。欧阳德这才说：五叔天霸呀，将来得好好练功啊，你哪儿都好，我发现你的功夫不足啊。难道说就这样了吗？不行，将来要闯荡江湖，辅佐清官，没有惊人意是不可以的。你现在得罪的人可不少，首先你要防身，你没有防身的本事，自找其苦啊。老人家说的对。这样吧，欧阳德说着，从怀里一伸手，掏出个小本本，纸包纸裹，叠得整整齐齐，递给黄天霸。天霸，你看这是什么？黄天霸打开一看，刀谱，手抄本的刀谱，上面还有图，这八卦万圣金刀的刀谱，现在物归其主啊，这是我三哥黄三太赠给我的。我呢又练烟袋不练刀，给我等于没有用啊，这是我们哥们的感情做个纪念。现在你急需要，把刀谱拿回去吧，你别留下的，恐怕你们家都没有了。没事的时候好好钻研钻研。你花多少钱能买得来呀？黄天霸感动的热泪盈眶，再次谢过，又说了一会儿闲话。欧阳德说：此地并非咱们闲谈之所呀，这地儿能随便来吗？这就是夜行人有这个胆子从速离开，你赶紧回去，以免靖海侯担心。
1: 我们哥俩走我们哥俩的。

我还有话要说。洪老前辈，静海侯说了，玉清太王爷府里容不得您，静海侯府想聘用您，您干脆到静海侯府吧。算了吧，我老了，在哪儿也混口饭吃，这可不行。侯爷是一片至诚啊。这样，您把详细地点告诉我，我跟侯爷登门去请您。哎呀，那也行，不必亲自去请我，我主动到静海侯府拜会侯爷也就是了。说完了，他们离开了。哎呀，刚到了外边一看，天都亮了都。黄天霸一想，这时间过得真快，这一晚上这么快就过去了。到外边找三多九如，这俩人都睡了两觉了，正着急呢。回来啊，回来怎么样？上下打量黄天霸，平安无事。你真有本事，把那老家伙收拾了。说的什么呢？我们是一家人，那跟我爹都有交情，我们把误会解除了，言归于好。是啊，那再好不过了，冤仇一解不一结呀，咱们回家吧。高高兴兴回到侯府，静海侯也没睡好觉，打了个盹，天亮了，正在等着黄天霸回来呢。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会以后浪费天名单及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3: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两碗面。
4: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9: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8: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9: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8: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9: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8: 他应该去第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9: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10: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11: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2分钟上课呗。
12: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3: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4: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2: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4: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2: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2: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4: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 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他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2: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4: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0: 和姐姐来到田间，准备收割蔺草。草茎较为柔软，弹性欠佳；收割过早，草茎偏硬，易于折断。 经验丰富的农民只需用手一摸，便能判断成熟程度。农人们的肌肉记忆在这个时候被如期唤醒，用镰刀从蔺草根部齐泥割平，甩出短草碎草，只留下有用的细长草。
1: 节
0: 第二人分工明确，配合默契。世代耕作，农户们早已摸清了蔺草的脾性。收割通常在日出和日落前后的几个小时进行。这时气温低，空气湿度大，草茎中的水分多，柔韧性好。 一旦阳光强烈照射，蔺草则失水变脆，容易破损。宁波市近3万亩蔺草需在一个月内全部收割完毕，才能确保其品质。这无疑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割草客们像候鸟一样从五湖四海赶来，助力当地的丰收。甩草、捆扎。 装车，一整套动作，他们早已驾轻就熟。一车车蔺草被运往工厂，将变身为各种各样的草编产品。于其国留存了一批蔺草，准备用来制作世代传承的白麻金草席。 将蔺草摊开晾晒，让阳光轻柔的抚摸着每一根草茎，去除多余的水分，使其更加坚韧耐用。3天之后，这些蔺草将迎来华丽的变身。晒草的同时，于其国和家人还要准备另外一种材料——苎麻的表皮纤维，它柔韧细长。 晾干后呈白色，是一种良好的纺织材料。将苎麻纤维撕成丝状，纺成直径约2毫米的麻巾，再将其紧紧绑缚在织席机上，用作编织草席的经线。这种传统木质织席机主要由2根横梁、2根立柱、1条屉臂和1根木扣组成。 虽然结构简单，却蕴藏着当地农人独特的智慧。屉臂是一条带有凹槽的长竹条，它的作用是给织席机添草。将浸过水的干蔺草套在屉臂上，插入交织的麻筋中间。
2: 木扣上面有一排孔洞，麻筋从中交叉穿过。木扣下落，将麻筋收紧的同时，也将蔺草压得紧实密制。一个筐里大概20斤，这样麻筋阻力大概30到40斤啊，这样的分量。
0: 一条草席需要穿草几千根，压扣上千次，很考验臂力。每压下一根草。 还要将草头折到里面，锁紧边缘。
2: 像鹦鹉的草席，一天只能做1条，大概10个小时。6月，
0: 宁波正式进入梅雨季，空气格外潮湿，草席难以自然晾干，需借助炭火进行烘烤。高温作用下。 草席中的水汽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带着温热的干爽。 将烤干的草席放在桌子上，双手推压，增加其紧密度。最后修整好毛边，一条草席才算完工。经过繁杂工序完成的手工白麻巾草席，紧致密实，柔软光滑，透气吸汗，便于收纳，还带有淡淡的草香。千年岁月长河里，草席不仅在酷热的夏季为人们带来一份清凉与宁静，也深深影响着中国的社会。
1: 在以前呢，我们是很少有这种桌椅家具的，都是席地而坐。孔子的时候还讲席不正不坐，所以你那个席子摆得不方正，我都不能进去，因为你对我不尊重。所以我们这个和席有关的这种礼仪和席有关的行为就非常多。比如说我们开会主持人叫主席，我们去到位了叫出席，我们就要请假了叫缺席，都和席有关，对吧？
0: 据记载，在清代古林镇就设有草席交易市场，席行林立，热闹非凡。当地流传着万家坐席，百家卖席的说法，蔺草给当地人带来了丰厚的收益，由此被称作致富草。1954年，周恩来总理参加日内瓦国际会议时，将黄古林白麻巾草席作为国礼送给与会代表，宁波草席更是名扬四海。一草荣盛千年，万户知席有声。勤劳的古林人用一根根蔺草，一缕缕麻线，编织出草席辉煌的历史。悠悠时光里，各式草编制品带着大自然的灵气，点缀着平淡而又美好的日子。

0: 长。
1: 我们之前是做两根心，对不对？现在下面呢有八根了。做的时候最关键的是大拇指这样抹一下。
0: 每一根草绳的巧妙交织，每一个造型的精心塑造，都是智慧的凝结与情感的寄托。
1: 草编嘛，它是交叉的编的，双层的，有上层和下层，很多人都是分不清上层和下层的草，所以它经常会搞混。一搞混的话，一个地方错了，它就跟不上了，做不下去了就。这两抹鞋装是都怪你属于的呀。
0: 在指尖与蔺草的摩挲间，传统的温度世代传递。出身于草编世家的冯丽萍，借鉴现代编织技艺，创作了建筑、动物、水果等造型新颖的草编制品。草编这一传统技艺正在被更多人了解和关注。
1: 这个传统的手艺呢是很好的，我们不能丢，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参与进来。
0: 近些年，在金融、科技等要素的推动下，宁波市已构建起一条集种植、生产、销售于一体的蔺草全产业链，产值高达20亿元。众多加工企业开发出草编、仿草编、草竹混编等100多个新产品。这些丰富多样的现代蔺草制品，不仅供应国内市场，还远销至亚洲、欧洲和美洲的许多国家与地区。千百年来，蔺草种植为宁波人带来了丰厚的回报，而另一种农作物则在他们心中种下了安稳的种子。7月初，蔺草收割殆尽，农户们开始紧锣密鼓的种植晚稻。待到11月初，水稻收割后，再种上新一季的蔺草。一季蔺草，一季晚稻，循环往复，是这里更续千年的耕作方式。
2: 蔺草收获之后，蔺草的这个根茎，那么它这些碎屑都会留在这个土里面，这个能够起到这个就是改良这个土壤，就是这个提高这个土壤肥力这么一个效果。另外呢，就是这个蔺草和水稻轮作，它能够降低这个病虫害的这个就是危害。
3: 还有一个就是它蔺草所吸收的营养和水稻吸收的营养是不一样的。你种蔺草的时候，那个土壤里面分解出来适合水稻用的东西它留在田里，因为蔺草没吸收它，所以等到你回过头来种水稻的时候呢，种蔺草的那分解出来那些养分啊，那些微量元素正好水稻可以用。
0: 蔺草与水稻轮番种植，使土壤中的养分相互补充。据统计，蔺草茶晚稻的亩产量通常比常规连作晚稻高出100公斤以上。与常规单季稻相比，这种种植方式的风险更低。就这样，一年之中既收获了粮食作物，又收获了经济作物，所以当地有着水稻是米缸，荠草是钱庄的说法。
4: 从这个经济的价值上来讲，这个蔺草以及它所后期的这种编制加工，它的收入可能都是比这个水稻还要高。但是水稻呢，是因为粮食是必须的，所以呢，一方面一季解决了人们的口粮问题，那么另外一季就解决了当地的经济的这种来源问题。
0: 一草一稻，永续轮作，当地人在江南水网间延续着祖先的自然农法思想。无论是蔺草还是水稻，对水的需求量极大，而在不同生长期需水量也不一样。宁波依山傍海，河湖众多，水稻纵横交错，让蔺草和水稻能够获得充足的水源。然而，时有发生的水旱灾害，也给当地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自古以来，如何治理好水旱灾害，一直是保障蔺草、水稻岁岁丰收的根本。
5: 我们看看液体的。

0: 常态。托山的水呢，从市民山流下来，到了我们盈江镇这个位置呢，就集聚了。如果水大的时候，它就洪水会翻了。
1: 建堰之前，从四明山东麓奔腾而下的张溪河，直通盈江，而后经奉化江、甬江注入大海。如果降雨量过大，张溪河水就会急剧暴涨，汹涌而下，引发盈江泛滥，淹没周边的稻田和蔺草田。而在干旱天气时，江水流量不足，海水沿江倒灌，导致江水盐度过高，无法用于农业灌溉。
0: 中国水利史上的一个字叫托山水利备览，它里边写的就是当时在没有建堰之前，它是田不可架，人可以饮，就形容农田和人的一个困境。
1: 公元833年，当地人于沿江之上修筑托山堰，用以拦截上游之水。他们又开挖南塘河等水系，分流张溪河之水，同时在沿江和南塘河上建造小塘堰、洪水湾塘、乌金器等调蓄水流的设施，形成了一套以托山堰为取首的水利工程。从此之后，整个沿江流域的蔺草和水稻极少遭受洪涝灾害。倘若发生海水倒灌，托山堰还能够挡住回流的海水，防止其流入南塘河，进而实现阻涝功能，让农田在旱季也有充足的灌溉用水。
2: 下游的门闸就是
0: 全部老的，
2: 就是石头的，
0: 是
2: 石头刻出来的，
0: 对，
2: 可能历史比较有宋代的了。
0: 嗯，
2: 上游的门闸就是民国的时候水泥房里头浇出来的。
1: 历经千年沧桑，托山堰水利工程依然在发挥作用，造福当地百姓。在托山堰的庇护下，宁绍平原上的蔺草和水稻获得了安全灌溉，免受海水侵扰。10月下旬，古林镇的晚稻渐次成熟，草稻文化中水稻季迎来终章，农人们开始尽情享受粮食丰收带来的喜悦。
3: 今麦吃了好了，今麦吃了四年鱼吃水的，吃了腊鱼熬，哎。阿姐，今麦那天就怪好，应该艾草来冻呢，阿拉带去走金头去好吗？阿姐呢？
1: 艾草常被当作一种草药，当地人常用它做一种特殊食物。把艾草清洗干净，放入开水中煮熟后剁碎，糯米粉加水和成粉团，上锅蒸熟。高温作用下，糯米支链淀粉颗粒迅速膨胀固化，更加具有粘性和弹性。与艾草放在一起反复揉搓，直到二者充分融合。揪下一块粉团，包入由芝麻和苔菜调制而成的馅料，裹上一层松花粉，既能让粉团不再粘手，还能增加一丝淡淡的松脂香。最后用特制的模具塑形，金团软糯弹牙，散发着淡淡的艾草香，还承载着人们美好的祝福。
3: 小时候我妈妈跟姥姥在做米食，因为我看着他们在做嘛，最早做雷沙鸡跟小金团嘛，现在我自己慢慢长大了也学会了。
1: 带着对稻米的热爱，当地人利用家常的鲜米、精米、糯米，开发出种类繁多的米食制品，它们宛如精美的艺术品，每一个都蕴含着独特的韵味与情感。
4: 我也要吃南瓜饼。

0: 你也有鱼
1: 了。
2: 那挂壁好吃吗？好吃啊，好吃。
3: 在数千年的岁月里，稻米不仅维系着宁波人的生活，更融入了他们的文化传统与精神信仰。从热气腾腾的米饭，到精致多样的米制点心，稻米以其丰富的形态，承载着人们对家乡的温暖记忆。11月中旬，晚稻的收割接近尾声，田野里看似曲终人散，而新的故事又将上演。农人们穿梭于水田中，将蔺草插入泥土里，满心期待着来年初夏的那一片绿意盎然。在年复一年的交替轮作中，蔺草的绿海与稻田风光不断变换，形成一年四季美不胜收的农田景观，彰显着当地人的自然农法思想和生态价值理念。作为生态农业的典范，浙江宁波的蔺草水稻轮作系统为现代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4: 那我们不是要向全世界推广水稻和蔺草的种植，我们要推广的是这样的一种理念，这样的一种通过不同的作物那么来进行搭配，形成了一个对于季节的这种利用，对于农产品的需要和生活的需要，对于这样的一种特殊的一种植物的资源的一种利用，我认为这是我们农业文化遗产所要解决的问题，而这个系统恰恰能给我们一种典型的一种案例。
3: 蔺草柔韧如丝，为人们编织出夏日的清凉惬意。水稻朴实无华，支撑着人类文明的绵延更续。它们一柔一刚，在宁绍平原岁岁轮作，生生不息，陪伴着宁波人度过了漫长时光，见证着这座城市的变迁与荣光。古老街巷里，繁华闹市中，蔺草与水稻所蕴含的那份坚韧与质朴，早已深深烙印在宁波人的心中，成为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符号和精神象征。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样？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争执小事麻烦你定
5: 做。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到那就见
11: 到了。行吧，应该的嘛。
12: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宠物没精神，没食欲，还腹泻，肠道问题该怎么办？太淘气四联活菌历经十年研发，只为解决宠物肠道健康问题。天天太淘气，健康添活力，
15: 不要太淘气哦。
16: 恒丰长生物

0: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1: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2: 吴三元，该他干的不该他干的他都往前冲了嘛。
0: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3: 做你的亲儿子，爸就是你的孙女。
4: 停停停，停下！
1: 你干啥呢？
0: 跳舞，迪斯科。
1: 你神经病吧你！
0: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1: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只要你肯吃苦，我保证你唱的很好。
5: 哥们，你个贼！
0: 贼呀！
1: 导演说了，要惊天动地。这戏咋样？
0: 你确实有水。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春山爽居，花海畅游，不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南孔圣地，衢州有礼。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0: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0: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经济平稳增长，发展潜力持续释放。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0: 伊朗称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美国称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 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15-55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 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

0: 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作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 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 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赓续传统友好情谊， 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 普京表示， 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 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郑怡勤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5月20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 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作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2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践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1: 得益于服务业扩能提质各项措施，我国服务业经济实现平稳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发展潜力持续释放。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了11.7%，明显快于服务业整体增速。数字化、信息化步伐加快，算力需求快速增长，促进了信息服务行业的发展。以高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服务业高端化发展趋势日益显现。一至四月份，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10.5%。今年以来，居民服务消费增势稳定。一至四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1个百分点。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交通出行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速均比一季度有所加快。同时，随着数字化消费场景创新拓展，通讯信息服务类零售额保持2位数增长。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今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所有流程和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第二产业用电量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增长较快；第三产业用电量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较快。今天，网售食品新规正式实施，新规要求平台企业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要求入网食品销售者必须持有真实有效的合法证照并持续公示，要准确规范展示食品标签等信息，不得虚假宣传，不得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最高检部署自2026年5月至2027年4月开展长江经济带水污染防治检查公益诉讼专项监督，重点监督农业养殖领域的畜禽和水产养殖污染，城镇废水排放领域的工业水污染和生活污水污染，以及固体废物处置领域的违法倾倒、堆放、填埋、排放等问题。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与此同时，美方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他表示，伊朗将团结一致，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伊朗军方发言人当天称，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 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表示，美军正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过去24小时，以军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5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包括武器储存设施、指挥中心、火箭弹发射装置等。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真主党武装人员19号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称将其摧毁。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9号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约5000兵力，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装甲旅。因不满德国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美国政府近期称将从德国撤出部分美方驻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9号表示，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署等多个联合国机构正在支持刚果金和乌干达应对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正向刚果金派遣专家提供防疫物资，驻乌干达联合国系统也在加强疫情防控等工作。据刚果金卫生部数据，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36人死亡。据美国媒体19号报道，美国东北部及新英格兰地区遭遇高温天气，包括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等地约3200万人处于高温预警中。报道称，这是纽约市历史上第二次在5月份发布高温预警。受高温与湿度共同影响，部分地区体感温度将达到35至37摄氏度，预计有数十个地区气温将破历史同期纪录。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3: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6: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7: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6: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8: 金龙鱼
9: 文件这么大，这往后都
10: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
12: 你可不能卡。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5: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6: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7: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9: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7: 你好，大自然。
20: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21: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2: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年以来最强降雨过程正在向南收缩，那今天白天华南等地雨势猛烈，像广东恩平今天白天始终是暴雨如注，最大小时雨量接近了100毫米，日雨量更是突破了500毫米，同时刷新了当地单小时降水和单日降雨的记录。那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在陕西西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广东、广西等地将会出现大雨的暴雨，其中在广东的北部和西南部、广西的东北部和东南部将会出现大暴雨，最大小时雨量30到50毫米，局地将会超过70毫米。那这种高强度的降雨容易诱发内涝，要注意远离地势较低的地方。而在北方，降雨刚刚停了1-2天，但是新的一轮降雨又将会上线。那明天从青海到内蒙古将会出现小雨的中雨，后天雨水将会再次覆盖中东部大部。那之所以又会下雨，主要是因为明天开始副高将会北抬，同时高空槽东移，冷暖空气交汇带来降雨。北方雨势平缓，而在南方呢，降雨不仅激烈，而且持续的时间很长，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到下周二将会频繁地出现强降雨，要警惕持续降雨有可能会诱发的次生灾害。此外，明天冷空气还将会在西北地区制造沙尘天气，外出要注意做好防护。好，扫描二维码来关注更多的天气情况，再来看一下城市预报。北京多云，16到2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14到26度，长春多云转晴，16到27度，沈阳多云转晴，16到28度，天津多云，15到26度， 呼和浩特阴转中雨，12到23度。乌鲁木齐晴，8到25度。银川阴转雷阵雨，16到23度。西宁阴转小雨，11到19度。兰州浮尘转阵雨，14到25度。西安晴转阴，19到27度。拉萨多云，9到25度。成都多云，22到31度。重庆多云转小雨，24到33度。贵阳多云，19到27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太原多云转小雨，14到25度。石家庄多云转阴，17到25度。济南多云转晴，13到26度。郑州晴转多云，17到26度。合肥阴，19到24度。南京阴转多云，20到28度。上海阴，22到28度。武汉多云转阴，20到31度。长沀中雨转小雨，21到25度。南昌阴转雷阵雨，24到28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3到28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台北多云转小雨，23到29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3到28度。海口多云，26到35度。广州大雨，24到28度。香港中雨，25到27度。澳门中雨，26到29度。
8: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多云，16到25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 方程豹，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3: 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揽金超强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
5: 普通人如何搓出新天地？
6: 我之前其实自己不会写代码，我发现可以让 AI 来帮你完成代码的编写。
7: 我跟 AI 沟通，可能3个小时就做出来一个歌。
5: 小创意撬动广阔市场，
8: 一两个人团队、3-5人团队可以创造上亿甚至几十亿的产值。
6: 躬身入局，你得自己真的去尝试，你才能感受到。
1: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9: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0: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最近随着 AI 开源工具等技术的快速普及，那些代码生成、文案策划等工作已经变得异常简单，变为个体就可以操作的事情了。这就为广大创客提供了广阔的创业天地，他们无需再为如何造出来耗费更多的精力，转而聚焦造什么能解决实际问题。现在在各种网络媒体上涌现出一大批这种由创客们自己手搓出来的成果，有些已经实现了很好的经济效益。那么什么是手搓？究竟是谁在搓？又搓出了什么名堂？今天我们走进这群尝试者。
6: 我叫陈云飞，89年生的，之前是在华中科技大学学的经济学专业。
11: 和陈云飞见面是在北京的一家咖啡馆。这个37岁的创业者几年前从互联网大厂辞职后，一直边旅行边创业。虽然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但只要打开电脑，他便可以随时随地开启办公模式。
6: 我之前其实自己不会写代码嘛，我发现那个工具再加那个编程模型，可以做到让普通人通过用口头表语言去表达需求的方式，让 AI 来帮你完成就是这种代码的编写、产品的开发。所以我当时就是一直在不停的尝试。
11: 没成想这一试竟试出了名堂。2024年，他用 AI 工具手搓出了一款名为小猫补光灯的 APP。
6: 其实原本是叫屏幕手电筒，让你在一些黑暗的那个场景下去做一些打光或者辅助阅读之类的。
12: 你当时最喜欢？
11: 仅用1个多小时便做好了 APP， 但是女友看后却建议把手电筒改为补光灯。
6: 啥叫补光灯？
12: 就是有各种颜色的，就比如说像这个颜色，这个颜色你看补光到脸上就会，你看让脸会看起来更亮一些。你看这样， 和这样，就会
6: 拍起来好很多。
12: 对对，会让就是让眼神里有一些光，然后让法令纹也没那么明显。
11: 原来许多女性为了自拍好看，会用各种纯色色卡点亮手机屏。

0: 没想到竟一举登上某应用商店收费应用榜第一，下载量现在大概三四十万的这个下载量。
1: 你就是说你有了三四十万的收入？差不多。
0: AI 技术平权让陈云飞从技术小白变成了爆款 APP 的开发者，也让他实现了商业变现。随后他又陆陆续续开发出了多个 APP 产品，可以说手搓成了改变他人生轨迹的一个重要变量。
1: 其实每一步和自己原本预期的都非常的不同，就是所谓躬身入局，你得自己真的去尝试，你才能感受到。
0: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像陈云飞一样躬身入局，成为被戏称为手搓经济的尝鲜者。手搓经济其实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概念，而是一种民间说法。手搓最早是指游戏玩家纯手动完成高难度操作，如今它的内涵演变为个人或小团队无需大厂资源与重资产投入，依靠创意结合 AI 开源工具等将想法落地为产品。由于参与者越来越多，所以渐渐成为一种新型商业模式。
2: 有了 AI 之后呢，它相当于把这个人的能力创造力有个极大的放大，就是手搓经济它的上限是非常高的。我们其实看到了一个一两个人团队、三五个人团队，它可以甚至创造上亿甚至是几十亿的这样的一个产值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0: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去年六月，我国艺人公司数量突破1600万家，北京、深圳、南京等城市成为手搓经济的核心高地。我们来到被誉为造梦城市的深圳，在这里每天都有很多这种手搓小微团队在追梦，外工作室便是其中之一。它于去年六月创立，专

0: 是不是可以打四瓶的？
1: 是的，是的。
0: 那究竟有没有15块的？
2: 好了。清明节前，一条由他们创作的 AI 短视频《纸手机》引爆网络。他描述了一个小男孩对他去世奶奶的思念，播放量突破2000万次。
3: 纸手机这条片子其实也融入了我们南方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纸扎的一个文化，会带着很多我儿时的一些回忆，所以它带出了很多真实感。
1: 嗨，
2: 小姐，细节丰富，制作精良，让人很难想象它居然不是真实拍摄的，而是由杨选和他的搭档李婷两个人花3天时间用 AI 工具手搓出来的。
3: 这条片子我们大概是用了5幕去做，前面先设人设，然后去出分镜，每个分镜去做它的视频，然后所有视频拼在一起，加一些后期的包装。
4: 这个场景头给我印象非常深啊，他的音乐也非常美，他是怎么创作的？
3: 我就自己去做了这个词，然后我就想象副歌的时候它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状态，然后什么样的这种节拍，包括说我跟 AI 沟通可能半个小时就做出来了一个歌。
2: 这个片子的其余3分钟是由李婷完成的，他从零起步，经过半年多学习便已经可以上手了。
0: 多少钱啊？
1: 70。
2: 他用小男孩纠结到底要不要买纸手机的片段，向我们揭示了 AI 生成视频背后的秘密。
0: 那有没有15块的？
5: 其实技术没有那么复杂，就是图声视频，但是我们会描述说，哎，他好像摸着自己仅剩不多的钱，然后有一些纠结的情绪在里面。最后选的其实是这个镜头，攥紧了自己的小拳头，非常传神地表达出我们想要那种纠结。所以我觉得每个人他有自己的经历，每个人他有自己的审美，所以才成就了不一样的故事。
2: 因为用心，所以才会有好作品。虽然创业不久，但这个工作室已多次在国内外比赛中斩获大奖。因为 AI 赋能，所以越来越多普通人的影视梦正在一步步，
6: 其实是极大的降低了。一个人或一个小团队就可以在手机前或者在电脑前就能够把那个用 AI 能够把想象中的这个大片质感的画面能拍摄出来，特别呼应那个可灵 AI 自成立之初便设定的愿景，让每个人能用 AI 讲出好故事。我觉得这背后是一个趋势，就是手搓视频经济正在兴起，其实这标志着整个全民创作的时代正在到来。

0: 在万物皆可搓的时代，不仅 APP 短视频可以手搓，智能硬件也能手搓。在外工作室造梦的时候，距离他十多公里的地方，还有一个00后创业团队也在为梦想而奔跑。
1: 我叫窦海波，我出生在00年。
2: 我叫刘传正，1998年出生。
3: 我叫张富祥，00年出生。
4: 我叫孙英东，我是2000年出生的。
5: 我们在大学里边都是手搓的爱好者。
0: 孙英东26岁，2024年华中科技大学毕业后，便一头扎进了创业圈。起初，他尝试过5个创业方向，但都不太成功。苦闷之际，想到了一个点子。
5: 当时我就是在踢足球、跑马拉松，因为那些压力也大。运动完之后就发现，全身肌肉酸痛难耐，就开始做了这么一个自动泡沫轴的产品。
4: 分钟的自动按摩。
0: 虽然想法很好，但是如何将筋膜枪与泡沫滚轴组合到一起呢？这可难不倒学机械自动化的孙英东。他立刻找来2个校友一起手搓，这3个人后来也成了公司的创始人。
6: 第一个产品其实就是一个晚上，我们聊完之后呢，脑子里面基本就已经有一个雏形了，所以当时就找学院现有的一些设备、现有的材料，就是能用就用，然后就做出来一个跟我设想的4-5成接近的一个雏形。
0: 这个就是你当初。

0: 出的手稿吗？
1: 对，我们在做产品的时候也分析它的物理模型，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对物理模型进行建模。
0: 这也是你们整个事业的一个起点，就从这张图开始的。
1: 对，我们可能当时画了很多，这可能是其中一张，有时候是抛掉一些杂念。
2: 孙英东创业并不是盲目的，他从大三开始就加入深圳科创学院，这是深圳为帮助年轻人创业而打造的一个体系化赋能平台，主要孵化 AI 硬件项目。当孙英东团队开始创业时，学院帮。

0: 孙英东团队终于打造出 AI 滚动按摩机器人，年销售10000多个，70%销往欧美国家，营收超2000万元。他们在深圳搞研发，生产则交给了东莞的代工厂。
1: 他个别的产品他包不住。
2: 这个问题往后边我们怎么改进呢？
0: 目前第二代产品马上问世，他们说之所以能快速迭代，既有团队的努力，更有大湾区成熟产业链的托举。
3: 供应商有30-40个，我觉得正是因为这些比较给力的供应商，他们让我们从早期的手搓模型到我们现在实现可持续质量可控的这些量产。
2: 我对手搓经济的感言是，很多伟大的公司都来自于手搓，有想法立刻去干，相信自己，相信伙伴，相信中国的整个产业链，勇敢去搓，给自己搓一个新的产品，也搓出中国的未来，
4: 一起搓出未来，加油。
0: 在深圳，像孙英东这样的手搓团队还有很多。仅以深圳科创学院一家孵化器为例，从2021年创办至今，已经孵化出了30多个天使轮团队，总估值超过20亿。
5: 这个就是那个大疆的天空之城是吧？哦，没想到离你们学院那么近。
2: 对对对，就是我们硬件科技人的殿堂一样。
5: 你怎么定义成功？
2: 人生没有遗憾就是一种成功。
5: 好，祝你们成功。
2: 好。
6: 据业内人士估算，我国这种商业形态已是万亿级规模，深圳、杭州、北京等多地已陆续出台支持小微创新的专项政策，从办公场地、研发补贴到算力支持、金融赋能，为个体创客、小团队提供了成长的土壤。在 AI 与成熟供应链的加持下，手搓不再是小众尝试，正成为被市场认可的新商业形态。不过专家也提醒，要理性看待手搓，不少创业者因忽视合规风控而陷入困境。手搓也并非尽善尽美，部分产品存在质量安全隐患，需要注意加强管理。
7: 现在有很多企业在借用这个 AI 的一个数据，计算机，一个是叫沙盒啊，就比如说高风险的一些活动呢，我要把它限制在一个沙盒里面，那我的监管的力度就可能会更大一点，这就不是一个一刀切，就哪些地方我就允许你有更大的一个创新，但是我会让这样的一个潜在的一个风险呢控制在一个沙盒环境当中。
8: 手搓简单的说就是一种创新形式，让无数的普通人的创意有了落地生根的土壤。这份蓬勃的生命力离不开技术的平权、产业链的托举，离不开孵化平台的体系化赋能，更离不开那些敢于躬身入局的追梦者。他们用双手将奇思妙想搓成现实，用热爱书写着属于这个时代的创业故事，也让更多的人相信每一个微小的想法都可能在时代的浪潮中绽放光芒。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1: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2: 吴三元，该他干的不该他干的他都往前冲了嘛。
0: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3: 哥，做你的亲儿子，爸就是你的孙女。
4: 停停停，停下！
1: 你干啥呢？
0: 跳舞，迪斯科。
1: 你神经病吧你！
0: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1: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只要你肯吃苦，我保证你唱的挺好。
5: 我把你个贼！
0: 贼！
1: 导演说了，要惊天动地。

0: 这戏咋样？你确实有水。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心绪，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7: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9: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3: 我一点都没准备够，他们就把我弄上台了。
14: 平时瞧不上人家，现在人家唱成了，心里不舒服是不是啊？
15: 我要申请调到伙房去。
16: 我也要去。
17: 这些娃们，给我好好训练。
18: 我马上就不是你们团长了。剧团还是交给内行来管，
19: 这事儿我来处理。
20: 我教过你在台上的手艺，我从来没有教过你在台下的手段。
21: 你人都做不好，你打眼人物来。
7: 请继续关注主。
22: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22: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五宝跟陀螺寨的武天锡金顶太行山的熊阔海带着3000喽啰兵杀奔了南阳关。等到了城下，五宝往城上一看，五宝吓坏了，就跟武天锡说：大公子您看，南阳城上7号怎么变了？我去请您的时候，侯爷挂起了反旗，现在怎么是隋朝的旗号了？武天锡听五宝一

0: 说也愣了，坏了，这旗号一换，我兄弟大概不在城中了。是啊，大公子，是我搬兵耽误了日期，侯爷盼我不回来，他是离开了南阳，还是遭到了意外呀？熊阔还在旁边说话了，我说天喜呀，是你到我金顶太行山，往返日子太多了，肯定是朝廷派兵攻打过南阳关，这旗号一换，武云照是不是弃关逃走了？也许是人少势单，被朝廷生擒活捉了啊？武天熙双眉紧皱，管他南阳关是谁的，咱们先躲起来再说吧。想到这儿，他把手中大刀一举，来呀，上，咱们夺南阳关！杀！这喽啰兵就跟一窝蜂似的，抢着就攻城啊！南阳关上的随兵一看，来了这么一支没旗号的人马，赶紧去禀报总镇张大新。张大新传下命令，这些兵丁就把城门紧闭，吊桥扯起，在城上架起了强弓硬弩，喽啰兵往上攻城，随兵就往下射箭，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往下就砸。这些喽啰兵呢，守山劫道是行家，攻城可就是外行了。武天熙带着喽啰兵攻了半天，攻不上去，只好传下命令：来呀，先别攻了，城上的射箭弄不好啊，咱们太吃亏。天也黑了，先安营下寨，明天再说。两个山的喽啰兵就在南阳关城西安下营寨了。喽啰兵埋锅造饭，铡草喂马，武天熙跟熊阔海派人巡更守夜，以防偷营劫寨。第二天吃完了早饭之后，武天熙、熊阔海、吴宝点起了2000喽啰兵到城西叫战。城西的兵赶紧去禀报总镇张大新，张大新正跟手下心腹的四员战将商量这件事儿呢，兵丁进来了：总兵爷，城西那支人马现在已然亮队叫阵了，他们到底是哪儿的呀？啊，总兵爷，没打着旗号，这当兵的都是绢帕蒙头，身穿号坎，看这样好像占山的喽啰兵。张大新点了点头，笑了。我说四位贤弟呀，我明白了，现在天下不太平，逢山有寇，遇岭藏贼，这支人马呀准是占山为王的响马，他们可能听说咱们发了财了，这是想进城来抢咱们的金银珠宝。来呀，点起2000人马，咱们出城看看这些响马到底是什么人。张大新也披挂好了，带着四员战将2000兵就奔了西门了。西门开了，吊桥放下来了，叨叨叨，三声炮响，叨叨叨，2000大兵冲过了吊桥，就把阵势裂开了。当中间张大新压住全军大队，张大新往对面一看，对面这支人马虽然没打着旗号，但是骑在马上的几员战将都是人高马大，盔明甲亮，这些喽啰兵一个个精神饱满，血气方刚。呵，张大新跟手下这四员战将说：你们看见没有，这帮抢钱的还挺威风啊。可是张大新心里暗暗琢磨呀，这帮人可比租产他们人多呀，十几员战将，这要打起来可够呛啊。张大新心里哆嗦，表面上还挺横。哪位将军出马呀，问问他们是哪儿来的，到南阳关干什么来了。 可别惹总真大人我生气。张大仙话音一落，偏将匣里一抬腿摘下大枪，纵马来到两军疆场，勒住了坐骑。
1: 对，你们是哪儿来的响马呀？啊，出了一个近前答话。
0: 武天锡一看对面这员战将，在阵前摇头晃脑，一撇大嘴，这武天锡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呀。哪位兄弟出去，给这小子点地黑瞧瞧，这一仗打赢了，给他们壮壮声势。两山都带来几员战将，全都要出马。吴宝说，众位哥哥，请你们先略后片刻，这头一仗我得出去，一来我要出口气，二来我得打听打听我家侯爷的下落。
1: 好，武天锡答应了。吴宝啊，你出阵，我给你擂鼓助威。
0: 吴宝一伸手抄起了一对冰铁亚油锤，小肚子一撞铁活梁，双足一点灯，邓科飞虎颤，哎呀哎呀哎呀，来到两军疆场，双足一口灯，
1: 你们是什么人，敢来占据南阳关？
0: 贾里用枪一指，你敢问我是什么人吗？你所问安桥听真，看见没有，压阵的张总镇是朝廷派来的南阳关总镇啊，你们是哪儿来的响马，敢来夺我南阳关吗？给我通上名来。
1: 贾里，
0: 我是南阳侯手下的战将吴宝，我问你，我家侯爷哪里去了？
1: 哦，
0: 贾里一听明白了，感情是来找武云照的，心说我得吓唬吓唬他。你问武云照啊，我告诉你，武云照叛反朝廷，万岁爷派来张总镇征讨他，武云照出马跟我对阵，他哪是我的对手啊，被我生擒活捉，在南阳关鼓楼前已然将武云照枭首示众了。吴宝听到这儿，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这眼泪唰的一下就下来了。侯爷呀侯爷，是我吴宝误了您的大事，我替您报仇雪恨。他举双腿往前一冲，这贾里一看吴宝冲过来了，一抖大枪，炸，这枪就奔了吴宝的前胸了。因为枪是长兵刃，锤是短兵刃，吴宝一看枪扎来了，左手锤往出一磕，啪，这吴宝是玩命了，这一下就把贾里的枪磕飞了，跟着右手锤往上一打，没费二下，这贾里就死到吴宝的冰铁亚油锤下了。武天锡跟熊阔海带着喽啰兵高声喊嚷，吴宝大的好啊，杀！熊阔海跟武天锡带着喽啰兵往上一冲，双方人马就打上交手仗了。这些喽啰兵是真玩命啊，张大仙手下的官兵能真打吗？一个个都想活命，打起仗的三七成，这随兵能不败吗？再加上熊阔海这条冰铁盘龙棍，武天锡这口大刀，两个人横冲直撞，就跟虎荡羊群一般，兵对兵，将对将，短兵相接，是血肉翻飞。这一场恶战呐，随兵是死的死，降的降，两位寨主爷就把南阳关夺回来了。没想到清理战场才发现，武云照的义仆吴宝死在了乱军之中。两位寨主爷杀进南阳关，到了总兵府衙，审问了张大新，把张大新给杀了，把张大新手下的战将也都杀了，然后传下命令，让喽啰兵把守四门，把城头上隋朝的旗号扯下来，命人打开监狱，把关着的老百姓全都放出来。 这喽啰兵里头有十分段字的，武天系、熊阔海就让他们写出来安民的告示，告诉老百姓，复夺南阳关的是金顶太行山的寨主熊阔海跟陀螺寨的寨主武天系。为什么来打南阳关？就是为了为国家除奸，为忠良报仇，让南阳关的老百姓不必担惊害怕，而且告诉老百姓，张大仙这些贪官已然被杀死了。凡是欺压百姓的官员，百姓们都可以捉来。两位寨主决心要把贪官杀尽，凡是没粮食吃的老百姓，可到南阳府衙前来领粮食。然后让喽啰兵清理战场，派人找来一口棺木，把五宝承殓起来，埋在了西门外，在坟前立了块石碑，上边写着忠孝王武建章、南阳侯武云照府中一铺五宝之墓。事情全都办完了，二位寨主爷让喽啰兵杀牛宰羊，大家伙高高兴兴就在城中休息了两天。武天锡、熊阔海骑着马在城里边三街六市看了一遍，就发现这南阳关所有的买卖铺户全都关着门上着板，而且城里空荡荡的，一片荒凉。两个人回到府衙，让手下喽啰兵把城中的老人请来，时间不大，请来这么十几位老者。武天锡跟熊阔海就跟这些老人打听城中的情况，这些老人才把武云照盘救兵不到，单枪匹马闯重围，张大新接任苦害老百姓，老百姓纷纷逃走的事情告诉了武天锡跟熊阔海。两个人听完倒放心了，因为武云照没死，闯重围走了。两位寨主爷又问这些老人，城中的百姓都跑哪儿去了？有一个老汉就跟武天锡、熊阔海说，二位好汉呐，离南阳十几里地有个张家庄，庄里有个叫朱惨的，他扯起了反旗，城里的老百姓大部分都投奔朱惨了。二位寨主，这个朱惨可是南阳侯磕头的把兄弟呀，据说是朱惨假扮周仓搭救了南阳侯，南阳侯啊到了张家庄住了几天才走的。两位寨主爷一听这些情形十分高兴，就让喽啰兵给这十几位老汉每人十两银子，这十几位老汉道了谢，拿着银子走了。第二天，武天锡跟熊阔海骑着马带着十名喽啰兵出东门，来到张家庄，刚到村口，老百姓就拦住了，请问你们干什么的？你们要是过路的，可不许穿村而过，请你们绕道走，如果找人先给我通名报信。武天锡一看行啊，在马上报行拱手，辛苦中外，我姓武，叫武天锡，这位是我的好朋友金顶太行山的英雄熊阔海，我们有打南阳关来，特地来看望朱惨朱壮士，请替我通禀一声吧。这老百姓都听张德禄念叨过，哎呦，原来是二位寨主爷到了，你们夺了南阳关，杀死了张大信，我们全都知道，真给我们出气呀！请随我们进村。老百姓领着熊阔海跟武天锡进了村子，有人先跑去禀报朱惨跟张德禄，这两个人呢正在商议南阳关的事情呢。张大哥、朱大哥，武天锡跟熊阔海来看您来了。张德禄、朱惨非常高兴，站起身形出门迎接。到了外边，朱惨一看这两个人相貌，哎呦，二位好汉怎么跟我一样啊，真是一个娘生的呀，我就是朱惨。武天锡跟熊阔海自通名姓，彼此施礼，然后进屋拜见了朱惨的母亲，大家落座。张德禄让人沏茶倒水。朱惨说，二位，你们夺了南阳关，杀了张大新，太痛快了，我想去看你们，你们倒先来看我来了。 武天熙冲着朱彩衣抱拳：“兄弟呀、啊，我在南阳关就听说你的大名了，我叫你兄弟，你可别见怪。因为南阳侯武云照是我的表弟，他跟你既然是把兄弟，我就叫你兄弟了。所以我前来看你，听说是你救的我的兄弟呀、啊。”“哎呦，什么叫救啊？南阳侯是我的大恩人呢，我应该救啊。”“哎，我听说还有个叫吴宝的，他现在在哪儿？”武天熙就把吴宝阵亡的事情说了。“我们依然给他埋葬了。兄弟呀、啊，我听城中的父老乡亲说，我兄弟武云照是从你这儿走的，他到底上何处去了？哥哥呀，您别着急，您得容我慢慢想想，我才能告诉您呢。”张德禄在旁边说话了：“我这个兄弟啊，嘴太笨，您听我告诉您。”这个张德禄就把武云照闯重围到了张家庄，朱残假扮周仓险胜，吓走宇文成都跟四宝将上师徒的事情说了，然后又把武云照把他的儿子武登留在张家庄托付给朱家的事儿也说了。武云照离开朱家庄，他说到河北凤鸣关投奔他的岳父李子通，临走也留下话了，让我把这件事告诉您。这时候朱残的母亲叫儿媳妇把武登抱进来给他的大爷看看，武天熙接过孩子眼泪就下来了。“孩子呀，你快点长大，长大之后大爷教你练习武艺，你好给老武家报仇雪恨。”孩子懂什么呀，孩子一看大爷哭，孩子也哭吧。朱残的母亲把孩子接过来，咱们叔不说废话，张德禄命人摆上酒饭款待武天熙跟熊火海几个人在一块喝酒。张德禄就跟他们两个人说：“你们现在已然把南阳关夺下来了，我有几句话，你们听听我说的有没有道理。俗话说，人无头不走，鸟无翅不飞。既然咱们今天已然混到这个石畔了，又站着南阳关，是不是咱们扯起旗号来？大公子，您就当南阳王，而今昏君杨广无道，天怒人怨。从古至今都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呀：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人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无德应该让给有德。从今之后，大公子您自立南阳王，咱们招兵买马，举草屯粮，把事情办得深得民心，咱们的势力一天比一天大，将来兵发长安城，灭了昏君杨广，这皇宫金殿咱们也可以住上几天呢。你们说我张德禄说的对还是不对？”朱灿跟熊阔海一听，两个人一块说：“对，有理。”武天熙说：“不，立南阳王是应当的，但是我不能干，我还要跟熊阔海到河北凤鸣关去找我的兄弟武云照。要我想啊，南阳王就让朱灿贤弟当。”熊阔海看着朱灿：“哎，我说朱爷，你敢不敢当？现在当南阳王，等到咱们杀到长安，你可就是皇上。”“哎呦，朱灿这乐呀，我一个打台出来的穷小子，我怕什么？我敢当，我就是要推翻隋朝，给老武家报仇雪恨，替老百姓申冤。既然你们大家伙保我，我就敢当南阳王。”说着话呢，这熊阔海、武天熙跟张德禄三个人都站起来了。“您要是南阳王，您就在当中间坐，我们给您施礼，将来打到长安城，您可就是皇上。请啊，现在我是南阳王，将来我是皇上。哎，我要当了皇上，就
1: 就封你们哥仨为一字并肩王。这哥

几个是哈哈大笑啊。就这样，南阳关四门挂起了南阳王的旗号，朱灿当了南阳王了，张德禄当了军师，帮着朱灿整理队伍，然后贴出安民告示，告诉老百姓为什么叛反隋朝。一些破了产的老百姓，没有饭吃的老百姓，全都来投奔南阳王朱灿，朱灿的势力可就大了。咱们到后边要说到四平山的时候，天下一共18家反王劫杀昏君杨广，这个朱灿呢就是头一路反王。武天锡、熊阔海帮着朱灿把势力立起来了，然后就跟朱灿、张德禄告辞了。两个人要到河北凤鸣关去找武云照，临走的时候就嘱咐朱灿：南阳王，如果隋朝兵将来了，你人手不够，可以调陀螺寨跟金顶太行山的人马，我们去找武云照，尽快的杀回南阳关，咱们一同举事。就这样，熊阔海跟武天锡两个人离开南阳，回到山寨安置好了之后，到河北凤鸣关去找李子通。这个李子通呢，是河北凤鸣关的元帅，他是武云照的岳父，他已然听说武家全家被斩，可是李子通不敢信呐，总想着这是一片瞎话，因为他不愿意武建章全家死啊。这天李子通正在书房坐着呢，家人进来了。老元帅，您的门婿武云照武侯也来了。说到这儿，李子通往外一看，武云照腾腾腾来到自己面前，扑通一声跪倒，是放声痛哭：岳父啊！武云照这口气儿都快上不来了。李子通一看武云照这个惨相，就知道老武家全家被杀是真的了。李子通眼泪夺眶而出，赶紧把门婿武云照扶起来。云照啊，难道说老武家被害的事是真的？武云照说出实情，李子通在河北凤鸣关造反，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武云照到了河北凤鸣关，跪倒在岳父李子通的面前，是放声痛哭。李子通一看呐，武家被害是真的了，眼泪唰的一下也流下来了。李子通就把武云照搀起来了，武云照就把自己全家被害的事情跟岳父李子通说了。爷儿俩是一边哭一边说呀。李子通就问武云照：我那苦命的女儿她怎么样了？岳父，我临出城的时候，我那贤妻她尽节身亡了。河北凤鸣关元帅李子通一听女儿自尽身亡，当时就背过气去了。因为李子通跟武建章关系最好，李子通呢也最喜欢武云照，文才好，武艺高，人品好，相貌也好。李子通没有儿子，就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叫凤竹，二女儿叫凤兰。李子通呢就把大女儿凤竹许配了武云照，夫妻十分和美。武云照呢也常常到岳父的家中跟岳父谈文贺诗，爷儿俩呢有的时候就讲武论阵，那感情是十分投缘。凤竹因为生了女儿，产后疯死了，女儿也死了。从打这时候开始，武云照
就不常到李子通家去了。为什么呢？怕岳父看见自己想起他的女儿难过。李子通啊，一看武云照这人太懂道理了，要把二女儿凤兰许配给了武云照。今天听说自己二女儿也死了，他能不背过气去吗？那是真动心呐，父女之情。武云照跟李子通旁边的家人马上把李子通扶起来，撅砸捶叫，李子通慢慢才醒过来。武云照就把李氏写的信交给了岳父。李子通看着女儿的信，是一边落泪一边叹气呀。云照啊，你也不要着急了，老皇上已然宴驾冰天了，你放心，我去找靠山王杨林。杨林可是个讲理的人呐、他绝不会饶过这昏君杨广。云照啊，如果靠山王杨林也不讲理，我呀也反了。可是还没等李子通去找这杨林辩理，武天熙跟熊阔海来到河北凤鸣关，大家见面是悲喜交加呀。武云照一听义仆家人吴宝也死在两军疆场，眼泪是夺眶而出。武天熙跟熊阔海就把在南阳关立朱产为南阳王的事情说了，这哥俩就力劝李子通立即反齐。武云照借这个机会就劝岳父李子通：“岳父，就是您去找杨林，我看也是空费口舌。就是杨林评了理，可人全都死了，再有理能有什么用呢？朝中奸臣掌握大权，这昏君杨广也不会听靠山王杨林的。”李子通听大家这么一说，是决心已定了，好，那我就反了。第二天凤鸣关城头之上就扯起了反旗，李子通自立为河北凤鸣王，这又是一家反王。南阳关反了，凤鸣关也反了，难道说昏君杨广不知道吗？地方官员早已然写了紧急的折本，派人送到京城，可是杨广不知道，这折本就被奸相宇文化及给压下了。这个昏君杨广有的时候一两个月都不上一次朝啊，即便是宇文化及把这紧急的奏折交给他，他也顾不上啊。自打杨广登基之后，立即就纳了他父亲的两位夫人，一个是宣华夫人，一位是荣华夫人。而且杨广嫌宫中的宫女太少，就传下旨意在全国挑选出色的美女进京，宫中要挑选宫女。杨广这道旨意往下一传，可缺了大德了，全国不少年轻美貌的姑娘都遭到了侮辱跟迫害，各处的地方官员借此机会敲诈勒索。所以说许多人骨肉分离，全家不能团圆，有的姑娘就自尽身亡了。就是有的美女送到京师，你就说她算万幸吧，可是有的到不了京师就被官员糟蹋和转卖为娼了，真到了京师的，哎，恐怕也享不到福啊。杨广妹他看上的好看的，哎，他就传下旨意封为嫔妃，看不上眼稍微姿色差一点的就留走宫中做宫女。杨广选了三宫六院72嫔妃，宫女5000呐。咱们说南陈陈后主好色，只不过有美女十院，而杨广宫中的美女超过陈后主好几倍呀。可以说杨广更加荒淫无耻，他确实是个双料的酒色之徒。杨广弑父夺权第二年，

在金殿上传下一道旨意，正式改年号为大业，册立萧妃为皇后。这个萧妃可是他嫂子呀，是他的哥哥杨勇之妻。要怎么说杨广弑父夺权镇凶屠嫂呢？他把他嫂子萧妃立为皇后了。为了庆贺这件事，杨广又传下一道旨意，天下各州各府各县一体进牢大赦。吏部刑部接到旨意之后，立刻行闻天下。咱们单说山东兖州府东阿县的县太爷，接到公文之后，立刻就把各科各房的师爷请到了书房，把朝中的公文给他们看。众位师爷，现在老皇上宴驾了，新君继位了，降旨大赦天下，府里头也有批示啊，牢里头不准私藏一个人，这叫进牢大赦，你们知道不知道？上司过不了几天就会派人来查。就这样，县的老爷跟几位师爷商量好了，把底案查清楚了，当堂一把火给烧了，一点尾巴不能留。然后县的老爷传下话去，让人把牢头李二找来，让他查一查牢中的犯人，所有犯人全都放出去进牢大赦吗？这个牢头子姓李，叫李二，外号人称小刀子，您就听这外号，小刀子李二啊，说明这人手黑心狠，只要犯了法的人一进牢，到了小刀子李二手底下，不死也得脱层皮呀。这李二赶紧来到县太爷的书房，跪倒在地，李二参见太爷。听这声音，这位县的老爷就有点纳闷啊，心说李二今天怎么那么蔫了？再一看这李二，县太爷可愣了。因为这个小子总管大牢，可以说他吃犯人的肉，喝犯人的血，养的是脑满肠肥。怎么这么多日子我没见他，又黑又瘦，连头发根都发锈了，一身的骨头架子，瘦的一层蔫哈了皮，怎么连点油水都没有了？要不是骨头支着，这小子还得往里瘦啊。这个牢头小刀子李二可是前几年县太爷从外边带来的。哎呀，县太爷看着李二有点心疼，再一看他薄嘴唇上一点血色都没有了，两只小拇狗眼儿原来挺有光的，现在神光发散，这脑门上起了一层黑油。我说李二啊，你起来，你这是怎么了？你是不是生病了？跟太爷回话，小子李二，我身体很好，什么病也没有。那你怎么这么又黑又瘦的呀？啊，大老爷，您是不知道啊，我们家的老爷子竟给我气受，我有个孝顺不周到，伺候不好。哎呦，老爷子就跟我发脾气，我是愁的呀。县太爷爷叹了一口气，点了点头，李二啊，看起来你倒是个孝子啊，不过虎毒不吃子，你们家老爷子也不应该把你给挤得坏了呀。有功夫你把你老爷子叫到衙门里，让他来一趟啊，本县可以劝劝他。谢谢县太爷了，那您可算积德修了好了。请问太爷，你呼唤下一有什么吩咐？我说李二啊，现在朝中老皇宴驾，新君继位了，大赦天下，你可记住，这叫进牢大赦，牢里头不准留一个犯人。你马上带着狱卒把所有的牢门都打开了，砸开锁链，一个不留，全部释放啊！不许拖延，立即照办。
李二这么一听，心里一哆嗦，心说：犯人要是没有了，我吃谁，我喝谁，我这钱找哪儿挣去呀？可是李二没有办法，这是朝中的旨意，马上离开县衙，回来之后就带着狱卒把所有牢房的铁锁打开了，把牢中所有的犯人手铐脚镣一扔，我说：众位朋友，别发了啊！现在不管你们案由轻重，是死刑还是永禁，一律释放。因为老皇上验驾，新皇登基了，进牢大赦啊！你们算赶上好时候了，走吧。有亲的头亲，有友的头友，这儿是不管饭了。甭管你们杀人的凶犯，滚他妈的强盗，不用犹豫，全走，一体释放。什么？这些犯人手铐脚镣被砸开了就发愣啊！一听说释放，都感觉到太突然了，连做梦也想不到啊。现在一听真是真的，一个个蓬头垢面，急忙忙就走出大牢。这李二把所有的牢房全都查了，都走净了，李二就来到县衙来见县的老爷。启禀县太爷，牢中的犯人孙唐玉已然全部释放了。李二啊，这可是百年来都没有过的禁牢大赦，我可告诉你，剩一个犯人都是咱们的罪过，你可要查清楚了。过几天府里就会派人来查咱们的牢房，我不放心，你再去看看去啊。真剩下犯人没走进，我可担待不起呀。是，这李二答应一声，他出了县衙门往回走。哎呦，这李二突然间想起一个人来了，撒腿就跑。我说我怎么这么该死，怎么把我爸爸给忘了，没把我们老爷子给放了，这应该是五雷轰顶啊。腾腾腾，他撒腿跑到牢中天字第一号，推门进来了。干干净净的床上摆着里面三新的新被或新褥子，上边躺着一个人，这呼噜是打得震天响啊。睡得这香啊。李二走到床旁边，我说：老爷子，您可该醒醒了。老爷子，您醒醒啊。喊了两声，这位老爷子不醒。李二急了：老爷子，我说爸爸，您醒醒吧。这人还不醒，李二可真急了，照着这个人大腿的里帘用右手使劲一拧，老爷子，肉包子来了。这位老爷子用右手一摸，差一点碰着李二的脑袋。哎，好小子，把包子给老爷子我端上来。好家伙，感情这位啊就知道吃。这个人站起来了，晃荡荡，平顶身高在一丈开外，长得前胸宽，背膀厚，虎体熊腰，穿着一身破烂的衣服，护胸口的黑袍足有半拃来长啊，挺大个脑袋，蓝娃娃一张大脸，满头的红发都卷成了毡了，两只鸭耳毫如同抓笔一般，也是红的，一部红胡须扎里扎沙，扇满前胸，这眉毛飞入鬓角，两只大眼是虎目放光，长得鼻直口阔，大背的头。别看这人长得丑，可是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天生来的福相。年纪呢也就在30上下岁，这条破裤子呀刚过磕膝盖，光着脚没穿鞋，一尺四长的大脚丫子是又肥又黑。这个人可不是个简单的人物啊，家住山东兖州东阿县斑鸠镇小耙子村，姓程叫程一郎，号叫咬金，还有个名字叫程之杰，因为他一落生啊，
他的母亲莫氏老夫人一看，哟，我的儿子怎么长得这么丑啊，得了，就叫他阿丑吧。所以他的小名叫阿丑。程咬金的父亲咱们前文书曾经说过，姓程叫程有德，是南陈长春关的总兵。因为靠山王杨林为了统一大隋天下攻打南陈，程咬金的父亲程有德就死在靠山王杨林之手，是为南陈捐躯了。程咬金的母亲莫氏带着程咬金就回到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后来这娘俩呢又搬到斑鸠镇小耙子村，没有生活来源呢，就全都靠着莫氏老太太十指劳动，逢连补战，将将洗洗，这份日子过得非常苦。程咬金呢特别能吃，吃的太多了，而且呢他力大无穷，可以说他恨天无霸，恨地无还呢。程咬金这个人呢跟一般人的脾气秉性不一样，你要说他胆大吧，他这胆子都要大起来，是天不怕地不怕。可是程咬金呢也有胆小的时候，他要胆小起来，耗子一叫唤他都能把脑袋蒙起来呀。程咬金聪明，可是程咬金呢有时候也特别糊涂。如果说程咬金这聪明劲儿犯上来了，你教他什么他会什么，他这笨劲要上来呀，你是教后边他忘了前边，什么他都学不会。他要机灵起来可以没听木语，他这傻劲一上来，要说句难听的话，他拉完屎他都不知道擦屁股呀，十七八了。

0: 是呢，程咬金就不怕坐牢，所以大家伙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净街太岁程老虎。程咬金往哪一站，这恶人都不敢往跟前凑啊。可是程咬金还有一样好处，他就不打好人。咱们举个例子，程咬金他家住在小耙子村，在小耙子村南边有个集镇，这个镇上啊，专门有这么一帮人做活橘子。什么叫做活橘子？也就是这几个人凑到一块插圈弄套蒙人，俗话呢就叫做活橘子。吃谁呀？专门吃着乡下的老实人。程咬金知道之后，他专门等这帮人把买卖做成了，他过去一瞪眼，拿来把钱给我。人家不给他，这程大爷一伸手啪就一嘴巴，底下就一破脚。这些人全都怕程咬金，得嘞，您是爷爷，给您，给您还不成吗？所以那些使骗术耍星赌开宝局害人的，晚上快到分肥的时候，程咬金进门伸手就要钱，你不给，不给就打你。这帮人惹不起程咬金，程咬金就把夺回来的不义之财分给穷人。老实人夸他，哎呦，程大爷，您这人可太好了，您这么一来，咱们这蒙人的行当还真是见少了。您真好，您净打坏人不打好人，程大爷我们真佩服您。程咬金乐了，小子，要是我净打好人，我还算什么英雄好汉。这程咬金呢还有一样可取，他在外头要是打了架，有人到家中给他告了状，程咬金回家，莫氏老夫人冲他一瞪眼，程咬金立刻就说好话，哎呦妈呀，您别给我瞪眼，我下回再也不敢了。就这样，程咬金混到快30岁了，没有一技之长啊。母亲莫氏老夫人着急呀，儿啊，你爸爸死的时候你才7岁呀，咱们逃到了山东，我养活你，现在你已然快30了，你看看咱们家4个旮旯空，你成天在外头打架斗殴打官司，不敢着正经的营生，你看看人家街坊10岁的孩子都能卖点瓜果梨桃的，卖10个还能赚仨的，你老这么坐吃山空，谁养活我呀？我也老了，你说说你算干什么的呀？难道说你要把我给饿死吗？程咬金一听心里也挺难过，妈呀，您甭管，我出去给您挣饭去。你甭说给我挣饭呢，你自个儿能找饭吃我就放心了。
1: 哎，行吧，我自个儿出去找饭去。
0: 程咬金迈步往外就走，老太太追出来了，我说阿丑啊，你可不许在外边打架斗殴。
1: 哎妈，您甭管了，我绝不打架。
0: 程咬金又打家里走出来了，心说我上哪儿找饭吃呀？谁白给我饭呢？得了，我找茬打官司吧。程咬金要卖私盐砸盐店，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东方人民广播电台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问您关注健康吗？您想长寿吗？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健康长寿，一场贯穿生命的优雅修行。在古希腊的神话中，人类被分为两个阶段，前半生专注于生存技能的学习，后半生则致力于灵魂的觉醒与升华。这种生命智慧与中国传统养生理念不谋而合。真正的长寿呢，从来不是简单的寿命延长，而是身心和谐、岁月沉淀后的从容绽放。当我们站在现代医学与传统智慧的交汇点上，会发现健康长寿的本质是一场贯穿生命的优雅修行。一是饮食有

节，滋养生命的底层密码。《黄帝内经》开篇即言食饮有节，这一古老智慧在当代科学研究中得到反复的验证。地中海饮食模式之所以被世界卫生组织推崇，正是因为其遵循节制与均衡的核心原则，以橄榄油替代动物脂肪，用深海鱼油提供脂肪酸，搭配大量新鲜蔬果和全谷物，既控制了热量摄入，又保证了营养密度。日本冲绳岛的百岁老人比例全球领先，他们的饮食秘诀同样在于八分饱的习惯，每餐吃到七八分饱便停住，让肠胃保持适度运转空间，避免代谢负担。现代营养学进一步揭示，肠道菌群的健康直接影响人体免疫力，发酵食品如酸奶、泡菜中的益生菌能调节肠道微生态平衡，膳食纤维丰富的燕麦、豆类则是益生元的优势来源。值得注意的是，节制并非苦行僧式的禁欲，而是对食物本味的尊重。正如法国美食家布里亚·萨瓦兰所说，告诉我你吃什么，我就能说出你是什么样的人。选择天然食材，减少加工食品，本质上是在为身体构建一道健康的防火墙。二是动静相宜，激活身体的自愈潜能。运动对于长寿的价值早已超越强身健体的表层认知。哈佛大学追踪研究发现，每周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如快走，可使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31%。但比运动更重要的是适度，过度锻炼反而会加速细胞端粒磨损，缩短预期寿命。中国道家致虚极守静笃的理念，恰与现代高强度间歇训练加正念冥想的组合形成奇妙呼应。太极拳作为东北运动智慧的代表，完美诠释了动静结合的精髓。其缓慢柔和的动作能疏通经络，配合呼吸吐纳可调节自主神经，而看似静态的站桩练习实则通过肌肉等长收缩增强核心力量。美国美奥诊所的研究证实，长期练习太极的人群跌倒风险降低47%，骨密度提升显著。此外，每天15分钟日光浴促进维生素 D 合成，每周2次力量训练维持肌肉量，这些细节共同构成了抗衰老的立体防线。三、情志调和，守护心灵的清澈明净。情绪管理在健康长寿方程式中占据关键权重。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实验显示，长期处于焦虑状态的人端粒长度比常人短30%以上，这解释了为何《红楼梦》中的林黛玉虽锦衣玉食，却因玉阶于心早早香消玉殒。相反，巴马长寿村的老人们普遍具有慢生活的心态，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对琐事淡然处之，这种心理韧性正是对抗慢性炎症的最佳良药。培养兴趣爱好呢，被视为最有效的情绪排毒方式。书法绘画时的专注凝神，园艺种植时的泥土芬芳，都能促使大脑分泌多巴胺，形成正向情绪循环。日本森田疗法强调顺其自然，与中国禅宗活在当下的智慧异曲同工。当我们学会接纳衰老带来的生理变化，不再执着于青春永驻，反而能获得更豁达的生命体验。四是社会连接，编织温暖的生命网络。孤独感对健康的危害堪比吸烟。芝加哥大学研究发现，缺乏社交关系的老年人早亡风险增加26%。反观那些长寿案例，往往伴随着紧密的家庭纽带或活跃的社会参与。荷兰鹿特丹大学的调查显示，拥有稳定婚姻关系的人群，痴呆症发病率降低50%。定期参加社区活动的老人，认知衰退速度延缓近1/3。志愿服务是建立深度社交的有效途径。美国经验分享计划组织让年轻人向退休者学习人生经验，同时陪伴他们就医购物。这种双向互动既缓解了老年人的孤立感，也赋予其价值认同。
家庭聚餐时的欢声笑语，朋友间的嘘寒问暖，都在默默修复着现代社会日益疏离的心灵图景。站在人生的长河边回望，健康长寿从来不是某个阶段的突击目标，而是贯穿一生的生活方式选择。它要求我们在快节奏时代保持清醒，懂得适时按下暂停键，在物质丰裕之时克制欲望，回归简单质朴的生活本质。正如诗人纪伯伦所言，大地在歌唱，生命在舞蹈。当我们学会倾听身体的声音，顺应自然的韵律，岁月便会回赠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历经沧桑仍蓬勃跳动的生命之力。听众朋友，健康养生从你我做起，主持人张颖在这里祝愿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天天好心情，身体健康。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赌气的旅店来自新疆、西藏、山西等14个省区。前四个月，北京绿电交易占电力市场化交易总量的比重达到63.63%。
1: 今年以来呢，我们根据企业的实际需要，把绿电交易周期呢大幅缩短，多年期的可以按月交易，跨省跨区的最长10天一次，京津唐地区的呢按周就能办理，企业用绿电短时间就能买到，交易呢越来越灵活。
0: 下一步，北京将持续拓展绿电进京渠道，优化绿电交易服务，推动绿电向产业园区、数据中心等重点领域拓展。今年外省输入绿电规模将达450亿千瓦时，首都绿色电力供应保障能力持续增强。
2: 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19号至20号在广西南宁举行。此次大会设置网络辟谣分论坛，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了相关工作成效。
3: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将抵制伪科普作为谣言治理的重中之重，并开设专门举报渠道受理网民信息举报。

0: 截至目前呢，我们这个受理的网民的举报线索7718条，其中呢有3种类型比较突出，一是借科技之名传播迷信邪说，非法传销敛财；二是无资质的发布，贩卖焦虑情绪；三是伪造权威背书，实施虚假宣传。对此，我们第一时间的转办平台予以协调处置。
1: 同时，中央网信办加大辟谣信息供给，构建权威科普生态，打造专业的辟谣科普品牌。2025年以来，发布辟谣科普稿件2.1万篇，传播量达8.2亿次。
0: 壮大正规军的力量，国家卫生健康委的健康科普辟谣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真相来了》科普类的平台账号专题纷纷上线，优质内容的供给队伍壮大了。目前我们全国的这个辟谣联动机制的账号已经超过了1000多个，覆盖的人群超过了6亿人次。
1: 除了网络辟谣分论坛，今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优化企业营商环境等分论坛也涉及治理网络谣言的相关内容。不少参会的人员表示，需要打击整治网络谣言，共建清朗网络空间，
2: 更加健康、更加有序、更加公平的网络环境，对于创新创业企业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
3: 要多听多看国家的这个辟谣平台的这些知识，完了再结合着我们这个再来做宣传，让更多像我这样的吧，老年人都受益，能守住自己的钱袋子，不要被骗了。
4: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5: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本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其中一年期 LPR 为3.0%，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这也是 LPR 连续12个月保持不变。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是基础性贷款参考利率，相当于银行贷款的参考价，与企业和个人贷款成本息息相关。记者从南京海关获悉，今年前4个月，上合组织连云港国际物流园累计完成物流量3035.86万吨，同比增长17.17%，完成集装箱量24.05万标箱，同比增长8.02%，创历史同期新高。昨天，全长259米的冰春轮装载1643标箱铝制品、日用百货等货物启程，直航洛杉矶等美国西海岸重要港口。这标志着山东青岛港美西直航新线正式开通，投入常态化运营。该航线实行周班运行机制，航线全程点对点直达，大幅减少中转环节，周均出口规模保持在1600标准箱。目前，青岛港外贸航线总数接近240条，与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个港口互联互通。民用三表，水表、电表、燃气表的计量准确，直接关系到每个家庭的切身利益。记者昨天获悉，去年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开展的专项整治，重点打击了计量器具失准、检定不到位等乱象，罚没金额约2.35亿元，有效规范了市场秩序。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从5月19号起，湖南省邵阳市遭遇持续强降雨，境内多条河流水位暴涨，部分村庄及道路被淹，当地消防迅速出动转移被困群众。昨天早上，遂宁县大寨村出现严重积水，一栋居民楼的一层被洪水淹没，3名群众被困在二层。
8: 消防员驾驶皮划艇抵近现场，架设救援拉梯后，逐一引导被困人员登艇，并顺利转移至安全地带。同样在昨天，遂宁县川石村一名残疾老人因积水被困家中，消防员赶到后，用救援担架将老人转移至安置点。
4: 昨天，湖北降水过程已结束，新一轮降雨过程今天又将开启。今天，湖北西北、西南、东南地区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
8: 明天，湖北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湖北西北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省内部分地区伴有雷电。
4: 受到近期强降雨的影响，长湖水位持续上涨。湖北省荆州市水文水资源勘测局昨天16:57将洪水预警由蓝色升级为黄色。我们再来关注贵州贵定县遭遇强降雨的情况。经当地初步核实，截至昨晚8点，本轮强降雨已造成贵定县4人死亡，5人失联，其中5名失联人员均位于昌明镇铁索岩村。
8: 总台记者也在持续关注当地的救援情况，目前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9: 我了解到，整个铁索岩村一共有10个村民组，这次强降雨影响最严重的就是石牛洞村民组。那么目前呢，前往石牛洞村民组的路上呢，有大大小小的这种障碍物特别多，大家可以看，有这样的木头，这种树桩都被洪水冲了下来，还有路边堆积的草啊，各种杂物。虽然现在洪水正在退去，但是通过现场的情况，我们可以想象到当时强降雨来的有多凶猛。那我们也了解到呢，在石牛洞村民组呢，有一处滑坡点是非常严重的，救援人员呢目前都是徒步前往，大型的机械呢正在采用一边行进一边清理的方式前往石牛洞村民组。我现在就来到了铁索岩村的石牛洞村民组，这里呢就是受本轮的强降雨影响最严重的村寨之一了。那我们了解到呢，从18号到19号，整个石牛洞村民组片区的降雨量呢超过了300毫米。大家可以看呢，虽然河沟里的水啊已经退去了，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电线杆是东倒西歪，还有一辆被冲下来的车。大家再看我手指的方向呢，依然可以看到有水泥的这种顶棚。其实啊，以前是有3栋民房，但是在这次强降雨过程中已经完全被摧毁了。大家再看，在我手指的正前方呢，就是石牛洞村民组发生滑坡的这种滑坡体了。那整个滑坡体呢是从山顶直冲下来，地质部门告诉我们，经过他们的初步预测呢，整个滑坡体的体量呢大概有10万方左右。大家再向前看，我们可以看到呢，在正前方呢还有一些砖，那么这些呢就是有民房的地方了。当时呢被滑坡体掩埋的民房呢一共有6栋，那其中呢有3户全部都是举家外出务工，还有1户没有人，有2户呢是有人的。
5: 滑坡发生后，当地消防第一批救援力量徒步近10个小时走进核心现场展开救援，在群众协助下，一名受伤老人已成功转运出来。目前贵州省消防救援总队已增派150余名救援人员分批抵达现场，利用雷达、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开展搜救工作。
10: 我们首先呢是用我们的雷达探测仪，雷达生命探测仪，还有我们的搜救犬，对我们的现场滑坡面进行了一个初步的一个搜寻。接下来我们可能在自然资源部门的这个专家的指导下，可能我们会用我们的小型的挖掘设备对现场进行一层一层的这样的一个清理。
5: 目前昌明镇已成立抢险应急指挥部，统筹应急公安等救援力量持续开展搜救工作。截至昨晚，铁索岩村共转移31户90名群众，其中部分人员被安置到昌明镇，其余人员投亲靠友。
4: 5月18号以来，广东多地出现持续强降雨，部分地区雨势强劲。在江门恩平城区，强降雨导致雨雾交织，能见度降低，多处堤坝路段出现积水。 市政与社区人员迅速到场，清淤疏浚排水管网，清理排水口杂物，加速排涝。
8: 昨天下午3:15，江门市三防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上调为3级。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江门仍有大到暴雨，明天起降雨逐步减弱。
4: 受广东部分地区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在昨天和今天对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66网站或12366 APP 查询。
8: 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旅客可以密切关注铁路12306网站及车站公告，掌握列车开行信息。
4: 今天是5月21号，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小满。小满过后，气温攀升，雨水增多，天气湿热感明显加重。
8: 小满养生讲究恰到好处，贵在有度。日常起居、运动、饮食该如何顺应节气来调养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5: 小满养生运动宜缓不宜烈，以微微出汗为宜，避免在高温闷热环境高强度锻炼，防止耗损阳气，加重身体疲乏。散步、慢跑、太极拳等舒缓项目最适配当下节气特点。日常饮食建议保持7分饱，优先选择冬瓜、苦瓜、绿豆等清淡祛湿食材，好消化、助排湿。同时少吃鸽子肉、鳝鱼、榴莲、荔枝等温热食材，避免加重体内积热。小满昼长夜短，作息可顺势调整，建议晚间10:30到11:30入睡，清晨5:30到6:30早起，贴合日出节律。成年人保证每日7小时睡眠即可，午饭后可小憩15至20分钟，养心安神，缓解困倦。
11: 小满时节呢，气候湿热，很容易导致脾胃运化功能呢减弱。那么我们推荐大家呢，可以通过穴位按摩来祛湿健脾。那么这个穴位呢，就可以选择阴陵泉。那么这个穴位呢，它在小腿的内侧，具体呢在胫骨内侧踝后下方的凹陷的一个地方啊。按摩的方法呢也比较简单，用拇指点按或者是轻敲啊，力度呢以酸胀感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每次呢要持续2到3分钟，能促进呢水液代谢，缓解呢像水肿啊、小便不利呀、身体空重乏力这些症状。
4: 小满湿热交织，暑气走高，中暑风险随之加大，老人、儿童及户外从业者更要重点防范。
8: 另外，小满素有多食苦味食材的传统，防暑有哪些食用妙招？时令苦味食物又该怎么吃更健康呢？
5: 小满闷热潮湿，容易打乱人体体温调节机能，日常尽量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高温时段外出，出门做好防晒，室内空调温度建议不低于27摄氏度，一旦出现头晕、乏力等轻度中暑不适，立即转移至阴凉处补水休息，若情况较重，需及时就医处置。此时适合常吃苦菜、苦瓜、蒲公英等时令苦味食材。苦菜凉拌清爽解腻，苦瓜可凉拌也可清炒，蒲公英能煮茶熬粥食用，既能舒缓暑热烦躁，又能补充营养调理身心。
11: 苦味的食物呢，多具有清热燥湿、泻火解毒的功效，那么正对应小满湿热的气候特点。那么现代药理学呢也研究发现，苦味的食材呢，它富含生物碱呀、苷类呀、有机酸呀，它可以促进消化液的分泌，那么同时呢促进消化啊，增强免疫力呀、可以抗菌消炎啊等等，有这些作用。但是要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人群呢都适宜吃苦味的，像脾胃虚寒的这个人群呢，它是进食的。那么有一些像肥胖的呀、容易上火的呀、大便便秘的呀，这些患者呢适合的。
4: 小满时节的气候特点容易诱发多种皮肤问题，
8: 哪些皮肤疾病高发，又该如何科学预防呢？来看这份小满时节护肤指南。
5: 痱子多因汗腺堵塞、汗液堆积引发，日常保持皮肤干爽清洁，重点做好颈部、腋下等褶皱部位护理，勤清洗，保持干燥，可有效预防。 夏季皮炎多发于成年人，遇热瘙痒加重，核心防护就是降温。

0: 祛湿，室温合理调控，穿着宽松透气衣物，用温水清洁皮肤即可。虫咬皮炎多由螨、隐翅虫等叮咬导致，外出做好防虫喷涂，从野外归来及时换衣洗澡，减少蚊虫接触机会。日光性皮炎暴晒后易引发红斑、水泡，日常牢记防晒三件套，涂广谱防晒霜，戴遮阳帽，尽量避开午间烈日时段出行。面部过敏性皮炎女性高发，易出现泛红、脱屑、刺痒，护肤尽量给皮肤减负，停用功效类化妆品，只做基础温和保湿，帮助修复皮肤屏障。
1: 这里给大家提个醒，日常护肤防护不用复杂，重点呢是做好皮肤的基础护理。清洁呢，我们用温凉水搭配温和的洗面奶，一天一到两次就足够了。防晒呢，我们要选择覆盖 UVA 和 UVB 全波段的广谱防晒霜，但是呢，户外每两小时要补涂一次。在补水方面，我们可以随身带保湿喷雾，喷完呢要及时轻轻的拍至吸收，避免水分蒸发，反而会损伤皮肤。同时呢，我们要尽量待在通风阴凉的地方，然后减少湿热对皮肤的刺激。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5: 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0号表示，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在维护国家独立和应对当前挑战中应承担起更大责任。
0: 2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就伊朗前总统莱西遇难2周年发表书面讲话。穆杰塔巴在讲话中提及莱西等多名遇难的伊朗政界人士，称他们是真诚服务国家与人民的代表。他说，伊朗官员应继续秉持服务人民理念。穆杰塔巴还表示，在面对两支全球恐怖主义军队的当下，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应承担起更大责任，进一步加强政府与民众团结，重点解决好经济和民生问题。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充分利用停火机会重建自身能力，敌人明里暗里的活动表明他们正在寻求新一轮战争。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表示，他与伊朗武装部队的指挥官保持着良好的沟通，且立场一致，目标也完全一致。阿拉格奇说，如果情况需要，我们都会采取行动，以切实履行我们的职责。
5: 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并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如果有必要，美国可能对伊朗发动更猛烈的打击。
6: 不过，他愿意多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
0: 特朗普称，他并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实现任务目标比设定结束时间表更重要。美国已经非常猛烈地打击了伊朗，但美国可能不得不打得更狠，不过也许不需要。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还表示，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内塔尼亚胡将按照他的要求去处理伊朗问题。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0号报道，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19号进行了通话，通话气氛紧张。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斡旋方正在起草一份美伊协议草案，从而正式结束战争，并开启为期30天的新一轮谈判，内容涉及伊朗核计划及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等议题。多名消息人士称，通话结束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报道指出，内塔尼亚胡对谈判高度怀疑，他希望恢复战争，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军事实力，并摧毁关键基础设施。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表示，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将继续开展行动。
2: 扎米尔称，近年来以军对伊朗及其盟友实施了系统性、强力和有步骤的打击。当前以军正在边境各作战区加强前沿防御部署，未来将继续在多个战场展开行动。
1: 19号，大量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以色列媒体此前报道称，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重启军事打击行动的联合准备工作已完成。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已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据相关报道，这是纳克维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第二次访问伊朗。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纳克维此行旨在协助促进伊朗和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另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
1: 当地时间20号晚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防止任何威胁国家利益的行为发生。
2: 巴加埃表示，新的安全机制还会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
2: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3: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南孔圣地，衢州有礼。
4: 现在是早晨6:55，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
5: 凡迪早。
6: 新宇仲卢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5: 凡迪，今天我们就将进入小满节气了啊。这个俗话说小满大满，江河渐满，那今后几天是这样吗？
6: 好的，主持人说的还是蛮应景的哈。通常呢，小满节气期间呢，雨水渐盛，尤其是南方多地强对流天气频发，华南一带的前汛期也将推至高潮。眼下南方的天气正是如此。今后几天呢，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北台，我国的主雨带将会长时间维持在长江中下游一带。那今后几天，江南等地将会先后迎来两轮强降雨，尤其是在湖北、湖南北部、安徽、江苏等地，在持续强降。

而且暴雨频发，累计雨量较大，雨势猛，极易引发江河水位暴涨、城市内涝、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致灾性是比较强的。所以在此呢，也是提醒大家啊，龙舟水期间呢，强降雨频发，出行的时候切勿冒险涉水，远离河湖堤岸与危险围墙，避开井盖漩涡，远离电力设施，遇电线折断呢，应该注意及时的撤离，首先要确保人身方面的安全。好，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大城市具体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小雨，17到2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15到27度。沈阳晴转多云，14到28度。通辽晴转多云，18到29度。兰州阵雨转多云，11到25度。西安小雨转中雨，19到25度。成都阴转小雨，21到29度。贵阳多云，19到27度。昭通多云转晴，16到30度。曲靖多云转晴，17到29度。太原小雨转中雨，17到25度。烟台多云转阴，13到19度。威海多云转阴，13到19度。潍坊多云，15到25度。郑州阴，18到25度。南京晴转多云，18到26度。泰州晴，15到24度。武汉阴转小雨，22到31度。长沙小雨转中雨，22到26度。南昌雷阵雨，24到28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28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5到28度。

0: 湖北欢迎您。
1: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定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3: 更多新闻资讯，大家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2: 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定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警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

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0: 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15-5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2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

0: 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0: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

0: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2: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中俄关系树立了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此次中俄两国元首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必将推动新时代中俄关系迈向新高度，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完善全球治理做出重要贡献。
3: Встреча лидеров наших стран имеет огромное значение для будущего не только наших двусторонн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но для будущего Евразии, большой Евразии, для будущего в целом мирового порядка. Это основа развития не только наших стран, но и в целом, я убежден, нового порядка, который будет основан на многосторонности, на равноправии и взаимном доверии.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Китаем являются примером доверия,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бережного отношения к интересам друг друга, не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а в интересах третьих стран и не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я третьим странам.
4: Мы существуем на основании вот такого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а, желания существовать вместе как можно более выгодно и,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мирно, и при этом не исключаем участие в наших общих каких-то проектах и третьих стран. То есть,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наши отношения являются инклюзивными, а не эксклюзивными, и это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довольно такой яркий пример вот со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стран в период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такой более широкой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ной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сти.
5: 国际人士表示，中俄两国关系稳固，沿着正确轨道不断向前发展，
0: 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贡献了重要力量。
5: On a number of world questions, a number of economic questions, Russia and China tend to be aligned. They would like a multilateral system where, you know, there are different powers and all the powers have a say in how the world economy is run. So I think that the one way that this partnership of China and Russia would be beneficial, not only to the two countries, but to the world as a whole.
6: Also ich denke, die Absichten gerade von China und Russland sind, eine faire und gleichrangige multipolare Welt zu begründen, in dem auch die Länder des globalen Südens, also Afrikas, die ehemaligen Kolonien und so weiter, eine gleiche Stimme haben und die gleichen Rechte und die gleichen Möglichkeiten zur Entwicklung, Sicherheit und Frieden, friedliche Koexistenz.
7: Cina e Russia possono cooperare su diverse piattaforme multilaterali. Io credo, per quello di cui mi occupo, che la più importante piattaforma sia quella dei BRICS. All'interno di questa piattaforma Cina e Russia svolgono un ruolo di promozione del ruolo che tutti i paesi del sud del mondo devono avere nel nuovo disegno del mondo multipolare.
2: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 5月20号，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
0: 近日，刘国中在中国医科院、中国农科院调研。5月20号。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无党派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李干杰出席会议并讲话。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9: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8: 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绿茶。
10: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11: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8: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冰雪晃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2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基塔巴就伊朗前总统莱西遇难2周年发表书面讲话。穆基塔巴在讲话中提及莱西等多名遇难的伊朗政界人士，称他们是真诚服务国家与人民的代表。他说，伊朗官员应继续秉持服务人民理念。
2: 穆基塔巴还表示，在面对两支全球恐怖主义军队的当下，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应承担起更大责任，进一步加强政府与民众团结，重点解决好经济和民生问题。
1: 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并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如果有必要，美国可能对伊朗发动更猛烈的打击。不过，他愿意多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0号报道，特 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19号进行了通话，通话气氛紧张。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斡旋方正在起草一份美伊协议草案，从而正式结束战争，并开启为期30天的新一轮谈判，内容涉及伊朗核计划及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等议题。多名消息人士称，通话结束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表示，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将继续开展行动。
2: 扎米尔称，近年来以军对伊朗及其盟友实施了系统性、强力和有步骤的打击，当前以军正在边境各作战区加强前沿防御部署，未来将继续在多个战场展开行动。
1: 19号，大量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以色列媒体此前报道称，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重启军事打击行动的联合准备工作已完成。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
1: 当地时间20号晚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防止任何威胁国家利益的行为发生。
2: 巴加埃表示，新的安全机制还会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
1: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19号发布报告指出，在贸易、发展中经济体、工业生产以及人工智能相关投资的支撑下，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展现出一定韧性，但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考验这一势头。
13: 报告预测，受能源价格上涨、运输中断、市场波动以及对金融避险资产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从2025年的2.9%放缓至2.6%。报告称，今年初全球货物贸易仍保持相对强劲，增长主要集中在半导体、服务器和数据处理设备等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领域，但受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影响，全球粮食安全面临的压力正在不断加剧。能源价格上涨推高化肥成本，并加剧许多发展中经济体的食品通胀压力。贸发会议警告称，全球经济正从最初的供应中断和通胀冲击阶段转向一个更加脆弱的时期，长期不确定性可能引发物资短缺以及更广泛的金融压力。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20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受阻并非一时的航运中断，而是系统性农业食品危机的开端，可能会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引发严重的全球粮食价格危机。为避免出现这种情况，需要开辟替代贸易路线，减少出口限制措施，保障人道主义物资流动，并建立缓冲机制以应对更高的运输成本。粮农组织认为，采取预防性措施的时间窗口正在快速关闭，各国政府和农业生产者在化肥使用、进口、融资等方面的决策将决定未来6至12个月内全球是否会出现严重的粮食价格危机。
2: 以色列近期持续拦截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运送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船只，并扣押船上人员。当地时间20号，遭到以色列拦截和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在以军押送下抵达以色列的阿什杜德港。现场视频显示，这些活动人士遭到了以色列官员和以军士兵的粗暴对待。目前，以方的行为已经引发多个国家的谴责。
13: 在这段由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视频中，多名活动人士被以军在不同场景集中看押，并被强迫双膝跪地、头抵地面，一些人还被反绑住双手。本格维尔则在现场挥舞以色列国旗，并对被扣押的活动人士进行嘲讽。本格维尔当天还请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允许他关押这些活动人士。内塔尼亚胡则表示，他已下达指示，要求尽快将这些活动人士驱逐出境。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外交部长塔亚尼20号发表联合声明说，包括多名意大利公民在内的活动人士遭受此类有损人格尊严的对待，实属不可容忍。意大利政府正通过最高层级官方渠道采取一切必要举措，争取相关意大利公民立即获释。法国外长巴罗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下令召见以色列驻法大使，向乙方表达法方的愤慨，并要求乙方作出解释。巴罗说，本格维尔的相关行为不可接受。爱尔兰外交贸易部长海伦麦肯蒂20号发表声明，对这一事件表示震惊。声明说，根据视频显示，被扣的全球坚韧船队成员没有得到任何应有的尊严或尊重。此外，加拿大、荷兰、希腊等国家也先后发布声明，对乙方的行为表示谴责。
1: 当地时间20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疫情已扩散至多个城市。世卫组织已从突发事件应急基金中追加拨款340万美元。迪亚里克说，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称，如果准入限制无法克服，援助不能扩大，埃博拉疫情可能进一步加剧当地的粮食不安全状况。目前刚果金已有2650万人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在埃博拉疫情肆虐的刚果金东部地区，有近1000万人处于危机级或紧急级饥饿状态。
2: 近期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问题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哥伦比亚总统佩德罗日前称，玻利维亚正在经历一场人民起义，并表示哥伦比亚政府愿意在受邀情况下协助推动和平解决玻利维亚政治危机。佩德罗这一言论引发玻利维亚不满，玻利维亚外交部20号发布公报，要求哥伦比亚驻波大使伊丽莎白·加西亚限期离境。公报说，玻利维亚国内政治和社会分歧应仅在玻利维亚宪法框架内来解决，不应受到外部干预。哥伦比亚总统佩德罗20号对玻利维亚政府驱逐哥伦比亚驻波大使的决定表示反对，称自己只是希望在玻利维亚当前复杂社会局势中充当调解人。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5: 妈妈。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2: 质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南孔圣地，衢州有礼。
3: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明华昨天就台湾地区领导人五二零讲话及答记者问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表示，赖清德的讲话充斥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互不隶属谬论，渲染大独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蓄意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在此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其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假惺惺宣称推动两岸对话交流，妄图蒙蔽台湾民众，欺骗国际舆论。这些惯用伎俩已被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穿看透，其欺骗行为和挑衅行径必将遭到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注定失败。
4: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昨天就台湾地区领导人五二零讲话答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五月二十号发表讲话，声称维持台海和平稳定是台湾的战略目标，鼓噪强化不对称战力，提升全民防卫韧性。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面对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和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现实，赖清德依旧沉迷于以外谋独的幻觉，打着所谓和平的幌子大肆兜售台独谬论，煽动以武谋独巨统，妄图改变台湾属于中国这一根本现状，将谋独野心置于台湾民众福祉之上，完全是自欺欺人，打错算盘。赖清德当局罔顾民族大义和台湾主流民意，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是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所在。其固守不可能实现的台独执念，变本加厉，拿老百姓血汗钱媚外输诚，强行把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一步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正告民进党当局，砸再多的钱，买再多的武器，都是螳臂当车，以卵击石，以武谋独死路一条，祖国统一才是光明大道。国土不可分，民族不可散，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5: 昨天，网售食品新规正式实施，新规要求平台企业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要求入网食品销售者必须持有真实有效的合法证照并持续公示，要准确规范展示食品标签等信息，不得虚假宣传，不得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昨天是第三十七个中国学生营养日，数据显示，我国六至十七岁的学龄儿童超重肥胖率高达19%。在膳食结构层面，儿童主食畜禽肉摄入普遍超标，超过70%的儿童存在肉类过量摄入的情况。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全国电子计价秤智慧计量监管平台今年上线运行后已取得阶段性成效，该平台覆盖监管全链条各环节的全部单位类型，目前已具备生产新型电子秤能力的177家生产企业已经全部接入平台， 监管平台推行一秤一码，为每台电子秤建立电子身份证，消费者只需扫一扫或碰一碰，即可核对秤具的身份信息和检定状态。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出台文件指出，我国将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连，促进新能源就地就近消纳利用。多用户绿电直连是指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发电不直接接入公共电网，通过专用线路和变电设施向多个用户供给绿电。通俗讲，就是一个新能源电源可以向多个用户就近供电。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福建大部、云南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广东大部以及陕西中南部、四川盆地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3: 其中，四川盆地西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4: 五月十七号以来，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条道路受损，通行受阻。
3: 当地交通部门第一时间集结多路抢险队伍，调配大型机械设备。

0: 开展道路应急抢通工作。昨天，省道五二二湖平山镇通往南北镇的一处路段发生二次塌方，塌方坡面长约八十米，高超过十米，塌方土石量达1万立方米左右，大量土石堆积覆盖路面，导致该路段交通一度中断。这个省道五二二呢，前天我们就抢通了，但是呢，因为这个地质非常不稳定，频繁塌方。
1: 现在呢，我们调运了这个6个台班的这个大型设备，进行了这个保通。
2: 省道五二二是湖平山镇通往南北镇的唯一通道，该路段抢通工作直接关乎周边群众出行和救灾物资转运。经过抢险队伍7个多小时不间断连续作业，该路段已于昨天下午恢复双向通行。截至昨天下午5点，全县大部分受阻道路已恢复正常通行。
1: 剩余25处中断道路的抢险保通工作仍在加紧推进中。5月17号起，湖南省常德、湘西州、张家界等80州36个县，279个乡镇出现暴雨，易发生山洪灾害。山洪灾害为何成为此轮强降雨的防范重点？我们来听湖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海的解答。
3: 自17号以来啊，湖南进入了这个降水集中期。那么在本轮的降水过程当中呢，主要是分布在湖南的北部，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尤其在湖南常德地区啊，出现了过500毫米的这种极端降雨。那么这样的暴雨过程啊，它最容易引发这种山洪灾害和地质灾害，因为湖南的这个地形比较特殊，三面环山。 那么呈阶梯状向东北方向倾斜，而且中小河流分布也是比较密的，河道还是比较狭窄。那么当雨落到地面以后呢，容易形成在短时间之内汇集，同时形成这种冲击力极强的这种山洪。那么针对这种山洪和地质灾害呢，我们提醒以下几点：第一呢，是在是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山洪预警，收到相关的这个预警信息后，应该提高警惕，引起重视。 另外呢，非必要的时候在暴雨期间啊，尽可能的不要外出。如果外出的话呢，应该尽量避免这种地势比较低洼的一个地带。另外，如果出行在外的话呢，也不要盲目的去涉水。对于这种灾害来临的时候啊，如果有人员或者车辆被困的话，应尽快的向这个高处进行撤离。 我们预计呢，这轮降雨结束以后呢，21日至22日白天，湖南整体以这种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为主。那么在湖南南部，受到覆盖外围的影响，局地会有一些大到暴雨。那么从22日晚至24日，湖南将迎来新一轮的降雨天气过程。那么这个区域呢，主要也是在湖南北部与前面这一轮的降雨呢，落的这个区域呢有重叠。
1: 这样的话呢，也会进一步加剧这种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应该及早提高加强防范。
2: 昨天湖北降水过程已经结束，新一轮降雨过程今天又将开启。今天呢，湖北西北、西南、东南地区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
1: 明天湖北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2: 湖北西北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省内部分地区伴有雷电。
1: 昨天，贵州省气象台解除强对流黄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贵州省气象局解除气象灾害暴雨3级强对流4级应急响应。自5月14号以来，影响贵州省的强降雨天气过程是告一段落。
2: 然而，今天白天。
1: 铜仁市东部、黔东南州大部、黔南州南部、安顺市西部、六盘水市南部、黔西南州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乡镇有暴雨。西南部个别地区有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地区的防汛工作仍不能松懈。
2: 广西柳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发布公告，据柳州水文中心预报。
1: 柳江柳州水文站预计于今早8点前后出现81.0米左右的洪峰水位，
2: 请各单位、各部门密切监视水情发展变化，做好各项洪水防御工作，请沿江有关单位及社会公众关注洪水变化，加强防范，提前转移避险。
1: 记者昨天从广西海事局获悉，受近期持续。

0: 强降水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柳州市境内的榕江、贝江等河段水流明显加快，水面漂浮物明显增多。水文监测数据显示，榕水苗族自治县香粉乡河段已出现超警戒水位。
1: 目前当地已对榕水县境内五处渡口的18艘渡船暂停运营。此外，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境内的所有渡口也已经全部停运。柳州海事部门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据广东省气象部门监测预报，预计今天广东省大部分市县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等灾害风险较大。
1: 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决定于5月20号20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过去几天呢，我国出现了纵贯南北的大范围降雨，那目前是不是已经进入尾声了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
1: 樊迪来为我们解答一下吧。
2: 好的，应该说呢，昨天强降雨南压到了华南一带，像是广东恩平过去24小时累计降水量就达到了634.6毫米，其中呢有11个小时还出现了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量呢接近100毫米，雨势猛烈。而中东部其余大部地区呢雨势是明显减弱，这也意味着这轮降水进入了收尾阶段。虽然说这轮降水落下帷幕，但是今后几天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暖湿气流北上，中东部新一轮降水过程又将接踵而至。北方雨势总体不算太强，以稳定性降雨为主，而南方的多地受暖湿气流主导，对流能量充足，强降雨、强对流天气频发，雨势相对更为猛烈。像是今天从四川盆地到华北西部会有成片的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而广西北部一直到福建大部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同时会伴随强对流天气的出现。那北方多地今后几天在降水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之下，气温的确还会维持在这个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像是天津明天的最高气温只有22度。而南方暖湿气流强盛，尽管雨水频繁，但是气温大多维持在偏高的水平上。城市中呢，像是长沙和广州未来几天甚至还会出现今年的首个高温日。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啊，不仅白天热，阴雨之下夜晚的热量呢在这些地方也很难完全的消退，所以未来尤其是华南一带，这个最低气温大多是在25度以上的。提醒这样的天气呢，大家这个防暑降温还需要全天候在线。好，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了。
0: 好，谢谢樊迪的介绍和提示。那今天呢是小满节气，作为夏季第二个节气，南北方天气差别挺大。
1: 北方冬麦区要防干热风，南方华南等地正遇龙舟水，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情呢？赵文帮你问，一起来看气象专家的分析。
3: 今天呢，我们进入到小满节气，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呢，大多和我们物候相关，像是一候苦菜秀，到了三候是麦秋至，这是一个丰收的时节。通常呢，在小满期间啊，我们国家南北方天气迥异，南方要关注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而对于北方来讲，特别是冬麦区要关注干热风的影响。所以呢，在我们麦区通常就会有农谚“小满赶天，芒种赶客”，这是一个农民朋友非常忙碌的时节。我们期待着麦收自南向北陆续的展开，所以在小满时节，我们特别期待的就是晴天啊，以及阳光相对灿烂的时候。我们以河南为例啊，这是我们的冬小麦的产量大省，像是小满时节平均的雨量也仅仅只有34.8毫米，非常利于麦收，而同时阳光也相对较多。我们以河南郑州为例，进入到小满时节，平均的日照时数是一年当中最多的啊，每天大概有6.8小时。我们期待着今年我们夏粮能够丰收。而对于我们南方来讲，特别是华南进入到龙舟水的核心时段，所以有谚语小满大满江河满。从龙舟水的时间来看，进入小满从5月下旬开始要持续到6月中旬，这个时候冷暖空气交汇，华南等地大多会有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出现。我们以广州为例啊，进入到5月的下旬开始，降雨呈现出明显增强的态势，不仅雨量大，而且单程的雨强也很强，大家要做好防范。像是广州、珠海以及桂林，在龙舟水期间啊，所制造的降雨量是华南前汛期接近一半的雨量。那么从未来的这样一个天气情况来看，我们依然要警惕强降雨的影响，大家出行不涉水，远离。

0: 银川雷阵雨转多云，11到22度。西宁小雨转多云，6到19度。拉萨多云转晴，10到23度。达州多云转中雨，22到33度。雅安多云转小雨，21到30度。遵义阵雨转阴，20到27度。曲靖多云转晴，17到29度。大同多云转中雨，12到27度。石家庄雷阵雨，19到24度。唐山多云转雷阵雨，18到25度。东营多云转阴，16到26度。青岛多云转晴，15到23度。三门峡阴转小雨，15到23度。合肥阴，19到24度。淮安晴，15到23度。盐城晴，14到22度。台北小雨转阴，23到29度。香港大雨转雷阵雨，26到28度。澳门大雨转雷阵雨，27到28度。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欢迎您，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2: 更多的新闻资讯也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3: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4: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3: 综合广播，调频90.7，
4: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静海侯施琅提心吊胆呐、啊，后悔不应该放黄天霸去地坛，这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呢？哎，正在着急的时候，三多九如黄天霸笑呵呵回来了，施琅这心才放下。天霸回来了，侯爷，我回来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嗯，是这样，黄天霸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去不但没出事，相反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结果这一报通名姓都是一家人，那个洪文洪四爷跟我父亲还是老朋友，怪侠欧阳德就自不必说，不但化干戈为玉帛，我还得了一套刀谱，现在什么事都没了，因此我们回来了，向侯爷复命。哎，好啊，吉人天相啊，昨天晚上也没休息好，现在什么都甭说了，下去睡觉，好生休息，睡足了下午我找你有话说。
1: 哎，是是是。
0: 黄天霸看出来了，侯爷啊不怎么太高兴，肯定自己捅这娄子给侯府找麻烦，人家能高兴吗？黄天霸回到屋里翻来覆去也睡不着，但是也累乏了，稍微的打了个盹儿，一睁眼呀到中午了，赶紧起来梳洗一臂，把衣服